0: 63.com 当中是联系的。
1: 嗯，对啦，只要你如果打电话去同屋企人嘅话，电话号码就写0921775921775。对啦，即系如果你写科邮箱嘅话咧，你要写上你自己真实嘅名字，同埋联系方式嘅喎。
0: 咁方便咧，如果有咩反馈意见或者同你商量嘅话咧，大家可以系。打个电话去找到你嘛，
1: 成年都冇知道你有乜事。
0: 咁再有咧，即系打个电话咧，你都要准备好。你系边个啊？咁啊，讲个真实名字啊嘛。我系林姨。
1: 啊，对啦，对啦。啊，喺面度讲咧，都佢系睇晒自己个宝贵意见嘅喎。
0: 咁有件事情咧，大家咧一参与嘅话咧，就大家嘅水平都会提高噶嘛。咁呢件事情咧，就系讲我哋嘅2016年，我爱贵港我嘅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如果大家都参与的话，大家有专家的评审意见，促进大家的学习水平和这个写作文的水平。
1: 对啦，见到嗰只评审共住，好多朋友都问啦，哇，好耐咯，喂，几时喷得到我？十年后的时候，
0: 唔使狂啊。因为咧今次的赛事咧吸引了全市320多间的学校，超过200,000的学生参与。咁評委咧，真係要認認真真睇過每篇嘅作文，仲要大家商量話呢篇，呢篇仲寫得好啊，係嘛？咁啊，挖掘咧細路仔嘅一啲動人嘅故事，咁啊，專家們咧好專心，好分組，好關聯咁將大家寫得好嘅文章再進一步閱讀。
1: 對啦，
0: 細細咁品味咧細路仔筆下嘅貴港故事。
1: 對啦，啱啱頭先你咪説鏡得啦，有超200,000個學生參加嗰只作文比賽，佢係咧就翻有啲高中組啊、初中組啊、小學組啊，小學組佢又翻埋啲小學各業品組嘅喎，好多嘅喎。
0: 係啦，咁高中組咧，我哋嘅評委陳怡君陳老師咧，佢就講啦，哇！今次嘅參賽嘅作品亮點突出，民間嘅呢個鄉土情懷咧比較濃郁嘅，咁啊深入咁挖掘咗我哋河城人民嘅底韻，字裏行間當中咧亦傾注咗對家鄉嘅一種熱愛，有唔少嘅。寫作咧，亦都係大膽構思，新穎結構咁組合咗咧，有我哋當陣時咧壓倉石裏頭講嘅廉食壓倉嘅歷史底韻故事進行創作，想像力豐富，湧現出眾多有温度、有深度嘅優秀作品。
1: 對啦，陳老生咧，確實對嗰度嗰啲高中組嗰啲同學寫嘅作文有好高嘅評價喎。因為我睇睇小學熱組嗰只李老生佢點講咧？
0: 小学阶段的评委咧，睇字咧就会更加注重于文字的真实嘅情感，因为细路仔童言无忌，再加上咧佢想前啊想象万千，终于叫翻过嚟啊！想象万千，细路仔嘅世界系无咩？无过界噶嘛，佢会有更多嘅思想咧，谂住未来。咁啊，比如话咧，其中一篇咧就聚集咧睇舞狮子啊，传统嘅文化佢会衍生一种新颖嘅角度，令人咧即系睇咗佢嘅创作文章之后咧眼前一亮嘅。
1: 话你小朋友先嘛，小学生佢问当时写比较即系讲身痕比较矮啊，佢话佢太过夹度又蛮痛嘅喎。
0: 你望系咁样系嘛？
1: 死啊！
0: 佢冇係咁樣昂，
1: 對啦，所以咧佢有嘅呢個腳度嘛痛，小學生咧就創作當中咧，如果係勁呢輪人生嗰度高興，然後咧就熱愛嗰度怪腳。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根據了解咧，評委老師咧咁啊，正喺度繼續努力咁穩步推進呢個評委工作。咁啊，後續咧將優秀嘅作品各海嘅獎攞一批充滿咗童真同埋思考。我哋嘅家鄉情結嘅優秀作文咧，就會同大家見面嘅。
1: 對啦，
0: 一開卷，原來呢篇嘢，哇！我隔離二叔婆嘅孫寫嘅喎。
1: 對啦，對啦，有可能咧都成你身邊個朋友個仔寫嘅喎。
0: 即係講翻轉頭咧，貴港話大唔大，埋細唔細係嘛？其實咧有好多嘢，哇！身邊嘅真實故事
1: 啊！乜水嘅喎，
0: 轉個兩個彎，哇！原來林姨識嘅喎，
1: 死呢死呢，乖乖好曬㗎啊！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咁去室外咧，咁熱天咧，大家係憂中暑啊，係嘛？
3: 咁
0: 所以咧，有啲人咧，一日到黑都躲喺屋裏頭。咁其實咧，躲喺屋裏頭未必就係安全嘅喎。如果你一日到黑咧，關住窗、關住門，咁佢裏頭咧焗熱，尤其啲朋友咧要慳翻啲電費。

0: 咁啊，然之後咧又唔捨得開風扇、開空調咁樣喺裏頭咧，就好似焗桑拿咁，焗焗焗焗，
1: 仲咪
0: 又係會中暑喎。
1: 我坐外底又驚我壞中暑，我放落台空調又驚我會有可能而壞中暑，成日兜底我呢兩人走。
0: 乜點解啲街坊朋友咧就好似林姨咁諗啊？點解我翻到屋企又會中暑咧？因為喺屋企裏頭咧，如果你唔捨得開空調又開風扇，太過焗熱嘅話咧。佢同樣有可能發生中暑的情況。
1: 哦，而且仲有室內，你咪開到空調，
0: 慳錢
1: 啊，而且有中暑的現象喎。
0: 係啦，當室內的温度高於32攝氏度，濕度超過60%的時候咧。有可能室內咧亦都有中暑的事情發生。
1: 哇，超過32度啊！嗰幾日前幾日都有32度啊！哎呀，
0: 所以咧，尤其濕度啊，我哋兩廣咧呢個濕度啊，60%，我覺得係好閒閒地嘅。我屋企睇個乾濕計啊，80%啊，真係
1: 濕度就非常之高啊！
0: 所以我一定要開空調啊，哪怕今個月咧我唔食飯都好，勒緊個褲頭帶，我都要交空調。
1: 有幾多個只月咯啫嘛？
0: 係啦，
1: 幾隻月入佢孤零一兩隻月，佢又涼翻啦。
0: 幾千蚊空调你舍得买？
1: 就死啦！
0: 几百蚊个电费你买去交咩？
1: 成日你都印着佢用系火，使我只室内中暑。
0: 老年朋友细路仔容易咧就体温调节功能比较弱一啲嘅。咁啊喺呢个调节温度冇咁明显啊，又唔识得冷与热啊，细路仔觉得周身汗，佢着住件外套咁样有可能噶。翻嚟玩家教啊，呢啲被铺蚊帐笠住自己咁啊。姨姨，我玩抌青青啊！诶，咁样冇通风透气、冇识降温嘅情况底下咧，佢唔中暑又边个中暑啊？
1: 对对对，啲小朋友咁啊，实嘛，啲老人咧，佢哋啱埋佢哋各方面嗰啲器官啊，嗰啲啊，感觉啊，系咁退化啦，所以佢唔系感觉到真热咯。
0: 即系老人就系变细啲，
1: 我死啊！
0: 你就当佢小朋友咁样带佢得噶啦，摸摸嘅额头，哇，咁滚嘅系嘛，要吹下空调先得啦。
1: 诶，对啦，
0: 咁啊，再有咧。孕产的妈妈啊，即系讲嗰啲大肚婆啊，平时咧就大肚淋淡就唔方便啦，咁啊所以少出门，屋企里头咧又唔起舍得开空调，谂住咧储翻啲钱去生产，然之后买奶粉，唔通风透气嘅情况底下咧，又容易中暑噶啦。
1: 有啲啊，比如攞冷劲多啊，大肚婆要注意旁耳公同你讲，
0: 开空调，
1: 就佢肯定要开啊。
0: 老公帮我开空调，
1: 开少又秒钟啦嘛。
0: 你
1: 个
0: 大肚婆咁恶
1: 啊！就有大肚婆嘛，端子呢好旁耳，唔似你脾气好暴躁噶。
0: 咁所以咧，千祈咧啊，唔好悭钱，唔好惹大肚婆。
1: 啊，仲有咧，有啲慢性病，尤其是生长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嗰啲，需要长期乞药。个慢性病个硬块，佢咧对啲高温啊，仲咁敏感嘅，
0: 更容易发生中暑。
1: 对，佢就计对啲高温，佢就热啦，呢佢都计得好热啦。
0: 咁啊，有啲其他人群咧就做嘢比较辛苦嘅，高空作业啊，成日咧都冇啖水冇啖汤饮嘅，系嘛？尤其咧一啲出汗咧叭叭声嘅，咁啊电解质又失调咗嘅，哇！一嘢入到呢个室内咧，如果冇空调啊又焗咧，咁啊佢实有中暑嘅可能啦。或者讲佢琴晚瞓得唔好，好似麦 Sir 咁样系嘛，早早要起来嘅，又冇俾我开空调，我几大系几大，烧麦系烧麦。
1: 对啦，有时候咧你孤独流泪啊，即系咁你好累啊，好悭嘅时候咧，又非常紧张嘅时候咧，即时候用系中暑啊，所以你即系嘅咪系紧中暑，你都好远，有时候咧而你都好近噶。
0: 所以讲咧，按照阿林姨嘅思维咧，就先头啊，佢话怕狗，我教佢唔怕狗系嘛，佢又话大家你嘅利是啦。
1: 我啲颶風死啊！
0: 你講咁多中暑，大家你嘅利是咧，林醫嘅思維咁啊，我哋即係講唔怕唔忌諱講，但係我哋要知道點樣去控制，點樣去調節先。
1: 你要去控制只狗啫嘛，
0: 係啦，
1: 就係買引佢就得啦嘛。
0: 你行嚟咯。我狗肉帮你噶喎，
1: 哎呀，或者嘅又搞个屋里，你又咪虚得啦嘛，使嘛，只外放温，咁自己外放。
0: 咁啊，高温你唔能够话，哇，你绑住都高温，你唔去高温，
1: 你套住佢话，咪俾佢撩咗落去嘛，
0: 唔啊，冇办法噶嘛，所以喺环境嘅监控同埋生活嘅习惯里头咧。多方面着手，咁会凉爽好多啦。
1: 比如讲，你合理使用空调，同埋风扇，如果日系去降温，我就非常之好噶。我就经常
0: 几度外出，系嘛？
1: 我经常整啲周噶。
0: 跳到26到28度，哇！吹身都好凉爽。
1: 对对对对。
0: 再有咧，就唔好呢个空调风直接咁直吹啊。咁啊，早晚咧开窗啊，通风透气，促进空气流通啊。
1: 但是呢电。

0: 风扇呢，佢冇办法去完全替代空调，你要记住。电风扇呢，佢炎热嘅天，佢吹嘅都成热风噶。
1: 系啦，
0: 啊，你要开空调，对啦，你要开空调先得噶。啊，温度换紧温度比较高嘅时候，你风扇争会成吹热风呀。
1: 嗯，咁啊，
0: 麦当劳都惊温咁有股啦。
1: 科学咧，足量咁补水，亦都系各位街坊朋友嘅主要嘅呢个动作啦，系嘛？
0: 嗯，
1: 我平时咧饮开一杯水嘅。咁啊，依家咧就要飲杯半，
0: 哦，飲多兩啲水，
1: 1.5倍啊，大量出汗嘅話咧，要及時咧，加啲電解質嘅飲料。咁啊，如果即係認為咧買電解質嘅飲料冇咁健康啊麻煩嘅話咧，可以選擇屋企個個屋企有嘅鹽，
0: 啊，爽你啲鹽落去，
1: 鹽啊落杯開水佢裏頭，增強自己嘅電解質啦。
0: 嗯，仲有你高強度嘅重點眼光，就係睇啲都強啲啦。
1: 嗯，
0: 啲老眼曬呢啊，大頭鋪啊，就有黃身病嗰啲人咧，就屋裏咧要放只豌豆街同埋沙豆街。
1: 等佢哋睇一睇。
0: 啊，對，睇睇豌豆一沽嗰陣時限咧，就要採取降温通風嘅措施咯喎，
1: 捨得係嘛？
0: 死啊！
1: 先頭咧真係，林姨交代唔好惹大肚婆，但係要關愛佢係嘛？
0: 對啦，
1: 不可不理。咁啊，點樣預防先至唔會中暑咧？咁啊，首先咧，我哋要了解中暑嘅症狀有咩先？咁啊，第一個咧就係頭暈、頭痛、胸悶、心悸。面色潮紅，話可以飲燒酒咁樣。面色潮紅，皮膚啊灼熱，摸佢嘅滾，大量出汗，口乾舌燥，全身冇力，惡心，注意力唔夠集中。
0: 哦，嗰啲就係早期個中暑個傷口啦。
1: 注意力唔夠集中，你點樣學啊？
0: 嗯。
1: 咁樣啊，多動症咁樣，
0: 啲碌碌嗰啲啊，看你看你孤老，你又輕扯，哎呀，
1: 止痛誒去西啊，一旦咧有以上嘅症狀嘅話咧，大家咧就要採取緊急嘅措施啦。一個咧就話要離開呢個高温高濕嘅環境，將患者咧如果佢唔識喐嘅話咧，移佢去搬佢去陰涼通風嘅透氣嘅地方，我幫佢解開個三樓啦，等佢呼吸暢順啲啦，係嘛，加大個通風透氣嘅症狀啦，係嘛，話咪整部綠地扇兜口兜面咁吹嘅，
0: 咪成望見人啲人腦波線啊，噗佢，病係噗佢，哦，等你空氣流通啊，
1: 冇咧。我点算啊？咁都得
0: 啊！吹吹佢啊！
1: 如果吹我一醒，喂林姨啊，你吹咁多口水俾我，
0: 满面口水，皮皮扑人啊，都估系噶，要少泼泼佢都得噶。嗰啲你就
1: 咁有条件
0: 啊，通风
1: 唔好吹啦，系嘛？咁啊，拎啲湿毛巾啊、冰啊，俾佢敷敷身，
0: 敷敷抹抹身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用冷毛巾啊、冰咧敷下头部。大髀啊，
0: 同間嗰啲都係比較熱嘅地方噶，啲就係代糖咪鬧嗰個地方，佢係胃促嘅人玩。如果係乜咧嗱，正確補充水分嘅喎，
1: 細啖飲，多次慢慢飲，唔好一下子咕嚕，飲水飲得多，急個頭又會水中毒。
0: 死呢！
1: 咁所以咧，最保險嘅辦法。有條件即刻撥120啦，係嘛？講有人中暑喎，過嚟睇睇唔該，係嘛？講清楚地址，咁120急救中心都會派專業人士救護車嚟現場幫你處置㗎啦。
0: 對啦，最近事故自己咪處理得到，都係交俾專業人士去處理。
1: 中暑就唔可怕，可怕嘅咧就係大家唔識點樣去處理，咁所以咧我哋平時咧學啲防中暑嘅知識，無論咧自己又好係嘛，幫到人家亦得係嘛，老人細啲都受惠咁啊，所以咧呢個時間當中咧要合理降温。該空調開調，空調嘅要開，該要使嘅銀紙慳唔到嘅係嘛，林姨講嘅。冇幾多個月嘅啫，係嘛？
0: 就算熱啊，幾個月，咩事又驚啦？幾千蚊如果空調都買咯，就可能幾百蚊個電費做乜嚟咯？
1: 林姨再補充講啦，喂，大佬啊，天熱要開啲冷氣，咁到天冷咧，冷到肥肥騰嘅時候咧，又要開暖氣，咁一年四季個空調都冇得唞啊！
0: 哎呀啦，
1: 最緊要俾心機，揾錢，做嘢順利，身體健康。使多啲錢又有咩相干咧？係嘛？
0: 攞嚟同 GDP 嘛？
1: 係啦，林姨成日都係咁樣拉噶啦，你睇下佢拉得幾好
0: 啊！攞得幾好啊！不過呢，你頭先講啦咩咧？兩個時候開暖氣是嘛？我記得佢兩開暖氣個機壞家少啲，因為呢兩個時候有棉被啊，又煎啊，係嘛？
1: 冚啊，
0: 有啲咧冚啊，是嘛？
1: 但係你唔可能解噶嘛？講翻轉頭，即係依家天氣咧，所以就比較高温啦，咁啊，而且咧天冷又比較凍。 凍啦，咁所以咧，該開空調。

0: 叫啊
1: 嗯，
0: 制冷嘅制冷，制暖嘅制暖，系嘛？啊，有啲钱咧真系唔能够悭嘅。
1: 上到你啲镜，有啲嘅咧越晒佢就越能活。你做乜晒咧？空调都上烧，成日用紧我烧零嗰三个。
0: 咁啊，再加上咧，即系拉动到 GDP， 咁啊搵银纸都有动力啲啦。啊，我唔能够偷鸡，系嘛？我要勤力啲，唔系嘅话咧，今日嘅电费唔好着落啊。咁样咪得咯。
1: 啊，对啦，你前段时间你哋炒老虎非常紧要。诶，今日咧有啲少少缓轨啦，股市都有啲阴天咁嘅。
0: 今日最高温度系34度啊。凉爽
1: 嗯
0: 啊、如果午后再落雨的话呢，即是由头两到落脚、
1: 哦、希望就讲都会是即是中暑的一些征兆，不是产量不一样，只是中暑、啊
0: 嗯
1: 嗯、你中暑又不可以玩得到颜值嘛
0: 又
1: 不可以玩
0: 得
1: 到空调费、
0: 嗯、所以跟着开空调开空调、啊
1: 嗯、
0: 好看看时间，哇，小周末了，好轻松又来到8:25，可能你刚刚起床，但是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留待更精彩的内容在下个星期一的同样时间7:30，
1: 再见
0: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

0: 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阻碍，
1: 向理想致敬。

0: 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耀说，杨耀说。
2: 提起为人民服务，你想到的是什么？今天来说三个人，他们隔着82年，却把同一句口号活成了同一场逆行。第一位是张思德，1944年9月5号，陕北安塞县石峡峪，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执行烧炭任务时，炭窑崩塌，为救战友自己被埋，牺牲时29岁。3天后的9月8号，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沟口操场主持召开追悼会，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张思德只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普通战士，倒在最平凡的岗位上。第二位是龚宝东，2026年7月17号，重庆彭水，25岁的龚宝东，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曾被四川一地检察院录取，因想留在家乡而回到彭水当了一名网格员。山体垮塌前，他与同事挨家挨户敲门喊人，1100余名群众得到安全转移。他本来能跑的，可生死瞬间，他在催促一辆板材车的司机离开危险区时，山塌了。7月29号，救援人员找到他的遗骸。第三位是党新蕊，29岁的中国铁路成都局职工党新蕊，他原本请年假去云南旅游，得知广西受灾的消息后，当即转赴广西南宁，背着15公斤的药品蔬菜，徒步6个小时进入灾区，返程途中昏迷，在贵港市钱塘区不幸离世。3个人，3种身份：战士、公仆、志愿者，可他们倒下的姿势惊人的一致，都是把生的机会让给了身后的群众。张思德的炭窑、龚宝东的山体、党新蕊的坚守，崩塌的地方不同，压垮的重量不同，但拖住的分量相同，都是人民的安危。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是一代代人用血肉续写的生命契约。从张思德到龚宝东，再到党新蕊，窑洞塌了，山体崩了，步履停下了，有一点没变，也永远不会变，那就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山知道，江河知道，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歌颂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这就是为人民服务5个字最滚烫的注脚。
1: 3、2、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去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金曲连连听。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

0: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骏。

0: 看透。
1: 金曲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2: 明天就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

0: 曲，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望月》。提起陈奕迅，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有型的嗓音和那些深入人心的情歌，比如说像《K 歌之王》《你的背包》《十年》《浮夸》《好久不见》等等。这些数都数不清的好歌，里面的歌词我们甚至都能够倒背如流，因为陈氏的情歌是最触动人心的。而陈奕迅那些不为人知的翻唱，其实同样也有着他自己的味道，即便是翻唱，也依旧是他的情歌。今天听的这首《望月》可以说是陈奕迅最重要的一首翻唱歌曲了。1995年，陈奕迅参加选秀，他翻唱了张学友的这一首《望月》而一炮而红，登上了冠军的宝座。这首意义非凡的翻唱就是陈奕迅进入到娱乐圈的契机。虽然当时的模仿痕迹还存在，但是歌声当中已经有了陈奕迅自己的特质，一半沙哑有质感的声线，就像闷声的嘶吼，给歌曲更添了一份哀伤和无奈。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又来到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你是？
3: 我是春培（括弧括弧）周五的中午11:30。
2: 啊，我以为你说括弧，今天是周五的春培
3: 啊，周五的春培，周五呢？啊，这个人啊，明显就是有点精神神清气爽的。
2: 嗯，
3: 今天早上呢还微微下了一场雨，对吧？
2: 对，特别是我家那边下的还蛮大的。其实
3: 8点多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好凉快，那个风啊呼在脸上，好像突然间入秋了。
2: 嗯，
3: 希望这种天气能多持续一会儿吧，外面已经出大太阳了，很热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一些当地的一些本地资讯。
3: 嗯，本地的资讯。
2: 首先是一个实打实的省钱福利啊，就是自治区商务厅刚官宣，在8月到10月推出惠购广西三大领域的这个服务消费券，
3: 服务消费券
2: 总量是足足25万张。
3: 25万张哦、嗯，而且覆盖了餐饮啊、住宿啊、游玩多个场景，从现在用到国庆，能省不少钱。
2: 是的，那最接地气当属这个寻味八贵的餐饮消费券了，一共15万张，数量最多也最好抢。
3: 8月15号呢开始，就是明天开始嘛，一直持续到10月底。
2: 嗯，
3: 大家呢可以上这个美团啊、抖音啊搜这个广西餐饮消费券寻味八贵，就能领到了，一共是有7档的满减，从满10块减2块，到满50减10块，一直到满500减100。
2: 哇，
3: 平时啊吃完螺蛳粉啊，或者说突然间想去吃个胖哥俩呀，吃个贵小厨啊，其实都可以用得上这些。
2: 对，就是朋友小区、家庭聚餐都能够用，而且覆盖各类的贵菜美食，日常干饭就能够直接减钱了。
3: 是，那第二波呢是这个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有50000张，也是从这个8月15号明天起，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小程序，这个携程啊、飞猪啊都能领到，不管你是要看这个演唱会啊、音乐节啊、体育赛事啊，还是说看电影、逛景区、坐交通，只要有对应的票根，就能领8折的餐饮和住宿券。
2: 是的，相当于你出去玩的话，像看演出啊、顺便吃饭、住宿都能够打折，把票根的价值拉满了。当然了，除了我们广西本地的朋友，还有这个面对境外来贵的朋友呢，入境游礼也有补贴哦，一共有50000份，从8月21号开始有7档满减，最高是满2000减400。
3: 对，能和这个离境退税是叠加使用的，也是咱们广西第一次把两项优惠结合起来。
2: 是的，那其实这次消费券呢也是刚好覆盖了东博会、中秋、国庆几个消费旺季，真的是实打实给大家让利了。
3: 对，提醒下大家，第一波8月15号也就是明天的这个票根就开抢啦，咱们就定好闹钟，千万不要错过。不管是平时日常吃饭啊，还是接下来这个开海节、去海边、国庆出游，都能用上，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啦。
2: 是的。

0: 那最近这个贵港和来宾啊联动搞了4天3晚的跨城采风活动啊、近30名这个媒体记者和网红达人呢实地打卡，把两地的宝藏景点都挖出来了。那
1: 是的、
0: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贵港段的玩法吧。咱们贵港段在这个人文啊、山水啊、露营啊、亲子啊，其实都是能做到覆盖的。
1: 是的，我们刚刚说3天2晚嘛，那第一天呢主打一个城市休闲人文线啊。上午呢可以先逛一下无缘。
0: 无缘
1: 啊，亭台楼阁、
0: 小
1: 桥
0: 流水，
1: 就是一种藏在市区里面的江南园林。
0: 哇，假山还会冒雾气哦，真的。
1: 是的，而且很适合拍古风照片。
0: 对，而且呢，它在外围是有那种可以租衣服的店的嘛，就算自己没有准备的话、也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1: 是的，
0: 看租一套合适的服装然后进去拍照打卡，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去完乌园呢、就可以去一下贵港市博物馆啊、听我们的讲解员讲一下我们这些文物的故事，逛一下贵港千年的秦汉历史。
0: 那下午呢可以去到这个秦塘九龄湖足球训练基地啊，这个湖水围绕着绿茵场，生态环境呢是非常好的，散步啊拍照都很舒服。
1: 晚上呢可以去这个铜鼓湾温泉度假区泡一下温泉，就消散一天的疲惫了。
0: 特别惬意嘛。那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走一下这个桂平山水的历史线，早上呢可以去爬这个西山风景名胜区嘛，青山古刹、清泉林木，岭南的禅韵啊是十足的，既能够爬山啊锻炼身体，又能感受这个古寺的静谧。
1: 是的，那下午可以去到这个西山泉汽车房车露营基地啊，场地很开阔，很适合团建啊，就家人啊、朋友一起，就是一群人在那玩。
0: 对，
1: 露营啊、烧烤都很适合。
0: 而且啊，桂平呢还是大藤峡水利枢纽的最佳观景点呢、壮阔的坝区呢，风光特别震撼。
1: 是的。
0: 对历史感兴趣的，还可以顺路去这个金田起义博物馆，在史料展品里感受厚重的红色历史。
1: 是的，那到了第三天呢，就是一个亲子山水线了。我们可以先去平南熊森动物大世界啊，投喂猛兽啊、马戏表演啊、还有各种萌宠猛兽都能够看到。
0: 对，全年龄段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嘛。
1: 是，你像我就感觉我很久没有去动物园了、好久没有看到动物了。
0: 很久没有看到动物了是吗？
1: 是的，就是那种野生动物。
0: 野生动物比较高高大只一点的，就不是我们平时可能在路上看到的小猫小狗小鸟啊，就想看一点生猛一点的，对吧？而且呢下午还可以

0: 直奔这个北地山旅游区啊，奇峰峡谷悬崖栈道，云雾缭绕的时候呢，会像仙境一样。
1: 嗯，
0: 而且还有特色的杂技表演，山水风光和人文体验直接拉满了。
1: 是的，而且不少本地达人都很推荐的，说是我们贵港的必打卡的山水名片。
0: 是，这三天下来啊，这个园林博物馆、温泉、名山、露营、动物乐园全部都有，不管是家庭出游啊、朋友结伴啊，还是团建都非常合适。而且各个景点之间的车程都不算远，自驾也很方便，不用赶时间，也能玩得非常充实。

0: 这个路线就说了是贵港和来宾两处嘛。
1: 嗯，
0: 那第三天我们就第三天这个傍晚就直接来到这个来宾的金秀了。
1: 嗯
0: 嗯，第四天呢，咱们就直接沉浸式的感受大瑶山的瑶族风情和山水秘境。
1: 是的，四天行程真的是安排的还挺满，但是呢又松紧有度啊，不会特别累，但是呢能玩到比较深处的地方。
0: 是，第三天傍晚呢，咱们就到了这个金秀的木达木弄景区啊，刚好就能赶上这个大型的山水情景剧《瑶山渡》
1: 哦。山水情景剧。
0: 对，山水情景剧、啊、
1: 那很有意思，就是在山水之间起舞，然后呢通过一些表演呢、啊、能融合一些历史文化去演出，我觉得是蛮好的。
0: 对，而且呢和平时看这个室内演出完全不一样啊、嗯、很多达人看完之后都说非常的惊艳。晚上呢咱们就可以住在这个瑶山附近的民宿，这个山风啊吹得特别凉快，连空调都是不用开的。
1: 嗯，到第四天的上午呢可以逛一下盛唐湖景区、
0: 嗯、
1: 坐流船呐、啊、游下这个小湖，两岸是那种连绵的喀斯特奇峰，然后是一种碧水绕着青山的这么一个场景，而且山风一吹也很清凉，
0: 非常清凉，像走进了山水画里啊、
1: 哦、对的。
0: 嗯，那第四天下午呢就去这个银山公园呢、啊、走在原始的密林里，随处都能看到成群的猕猴在林间嬉戏，那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咱们可以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啊的感觉，又洗眼又洗肺。
1: 是的，
0: 其实洗肺。
1: 我想问一下你这四天，他这四天三晚的路线你走过了吗？
0: 嗯，我还没有走，我们哪来的时间走？
1: 对，我就很想说，因为我自己介绍完，我本人还是蛮想去尝试、
0: 嗯、
1: 蛮想去顺这个路线去游一下的，有些景点还没有走过呢。
0: 对，还没有走过，就比如说其实咱们贵港本地的话，这个北地山我还是没有去过的、
1: 哦、
0: 我还是特别想去一下。
1: 我之前我是想去爬来着、
0: 嗯、
1: 但是我一想到我当时想着说我爬山我体能不是很好、
0: 嗯、
1: 所以就没有敢迈出这一步。
0: 没有敢迈出这一步、
1: 嗯、
0: 是吗？
1: 对。
0: 嗯，那其实这整个四天三晚的路线走下来最大的感受呢，就根据我们的媒体老师的这个选择，就是觉得内容特别丰富，既有这个贵港的人文历史啊，山水露营啊，亲子游乐啊，来宾的瑶乡风情，原始秘境风格也是很互补的，就不会有重复，不会有审美疲劳了。
1: 是的，很适合我们自驾出行、嗯、可以从贵港市区出发，一路往桂平平南，再转道到金秀，路线呢也是比较顺的，不用说、哎、这个路线绕来绕去什么的、
0: 嗯、
1: 像小长假或者说拼几天年假，或者是准备可能有朋友想休假的，也可以趁这个假期去走一走。
0: 对，刚刚也可以走完嘛。
1: 嗯，
0: 而且两地呢现在也是在推这个跨区域的精品旅游路线呢、啊、后续各大旅行社呢也会陆续上架相关的产品，不想自己做攻略的朋友到时候也可以跟团走，就方便了很多了、
1: 嗯、是的。而且根据来宾的文旅推荐官也说，这一次的采风呢也是能够真切感受到两地的文旅魅力了，确实也是来宾离我们就很近嘛、
0: 嗯、对，非常近。
1: 嗯、哦，
0: 好像开车也不用两个钟头就到了。
1: 对、嗯、所以说这次呢也是深切感受到很多这些文旅之间藏在山水里面的宝藏点位、
0: 哎、
1: 很多地方要亲自去。

0: 才能够感受得到。
1: 是，那趁着夏天还没有结束，想找个地方放松度假的朋友，也不妨考虑一下这条跨城路线，既能逛这个人文古迹啊，游山玩水，又能体验到特色的民族风情，性价比特别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小甘您好，麻烦您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3: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气温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3到35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0: 人。
1: 好的，谢谢您。
2: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3: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路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的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芜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芜首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秩序，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6: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7: 快乐营业中，
1: 话题陪你疯。
7: 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12点的快乐营业中的话题互动环节啊！我是书童的搭档春培，
1: 我是春培的搭档书童。
7: 对，哇，那最近气温也是持续走高。我们昨天在这个滴车完了够的那个环节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海的开海节啊。
1: 是的，
7: 一说开海节，我就想到海。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啊，那个燃气打开，那个热水一出来，我就想，好热，
1: 好热，
7: 真的好热。因为我们家是那个卫生间，它过一个过道就是厨房了。我刚做完饭，里面啊热气腾腾的，然后卫生间也非常闷热，开了那个排风扇是觉得很热。然后突然间我就想，好想去泡水，因为洗上冷水了，很想去泡泡水。
1: 可以去游泳池，不过游泳池现在也很热。
7: 对，现在
1: 很多
7: 哦。我昨天下午上班的时候，我还看到五六个小朋友就结伴从我们小区里面走出去，然后挎着游泳圈，戴着那个泳帽和泳镜
1: 啊，准备去游泳、
7: 对，准备去游泳了。
1: 确实也是，不过这个时间段如果是室外游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哦。我之前就被晒伤过。
7: 哦，在户外游泳哦，在海边是吗？
1: 对，
7: 嗯，
1: 当时年纪小，然后爸妈也不知道说做点什么
7: 防晒
1: ，是直接晒伤了，那个后背的皮肤非常就是热到发烫，
7: 对，
1: 红的发烫。
7: 过完一个暑假回到学校，发现换人了，同桌发现不认识你了，
1: 对，主要是变黑可能还是其次，主要是皮肤被晒之后会脱皮，红到脱皮，
7: 还会有一些晒斑啊之类的，就蛮危险的，
1: 是的。
7: 很多朋友都说，在后台留言问我们，哎呀，这个周末想找地方避避暑，那泡泡水，有没有离得近呢、风景又好的海边啊？特指哦，一定是特指是海边
1: 哦。那答案也是呼之欲出了，推荐一下。
7: 咱们广西啊，毕竟是坐拥这个北部万绵长的海岸线嘛，就像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座城市各有各的美，咱们就不用千里迢迢跑到海南呢、又或者说跑到福建呢、浙江啊那一块去看了海。那其实周末自驾其实就2天时间嘛，我们就走了近一点，去北海、钦州、防城港，一天应该可以吧？
1: 是
7: 早上去，然后中午玩完之后晚上回。
1: 还是蛮赶的，2天会充裕
7: 啊，2天会充裕一点。
1: 毕竟你开车也要个好几个小时呢，路上的话半天了。
7: 对，但其实呢，一说到去海边，我就想起来这几天一直在说海鲜，海鲜，海鲜，又想到自己被小龙虾给夹到过手指头。
1: 我是想到皮皮虾的味道了。
7: 皮皮虾的味道是吗？因为
1: 好想吃
7: 哦。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做椒盐皮皮虾做的很好吃。
1: 真的吗？
7: 对，但是我是。 不太懂怎么做的，我们家不怎么吃虾，但是

0: 不是说我不爱吃，只是我爸妈觉得煮这个有点麻烦。
1: 确实有点麻烦，海鲜处理下来都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味道是真的好呀。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细腻洁白的天下第一滩，到能邂逅中华白海豚的温暖海港，最后呢，再到这个日落绝美的金色沙滩，咱们家门口就藏着很多的宝藏看海地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盘一盘咱们广西区内那些安全又好逛的海边景区，最后呢，再给大家安利几处在咱们国内就能去到了特别好看的看海圣地，暑假出游呢，直接照搬这个就行了。
1: 是的。

0: 那说起在咱们广西看海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北海。
1: 嗯，确实也是，毕竟是作为老牌的滨海旅游城市，它的这个沙滩质量和配套设施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对，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北海银滩啦。
1: 嗯，
0: 每年一到夏天，北海银滩都是人人人人人人人，
1: 毕竟是天下第一滩嘛。
0: 对，这个滩长平啊，沙细白啊，水温静，浪柔软是它的招牌了。沙子呢，细腻的像面粉一样，那光脚踩上去呢，软乎乎的。嗯，而且沙滩的坡度平缓，浅水区的范围很大，没有这个凶猛的暗流，特别适合带小朋友们去玩水，安全系数是很高的。
1: 是的，那其实呢，想玩更丰富的话，也还可以继续去深入去玩，就是涠洲岛。
0: 涠洲岛，
1: 这是国内最年轻的火山岛。
0: 这个要坐船过去是吗？我记得。
1: 对的。
0: 哦，而且呢，这个鳄鱼山的火山岩地貌特别震撼。
1: 嗯，
0: 五彩滩的这个日出非常绝美，还能体验像潜水啊、看珊瑚啊。
1: 嗯，
0: 岛上呢也是遍布这个香蕉林啊和老教堂，
1: 度假感拉满是吧？
0: 嗯，而且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夏天的台风天会比较多一点，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好这个天气和停航的信息，就不要被困在岛上了。
1: 是的，你看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他是辽宁沈阳的，来过南宁。哎，但其实我们广西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嘛。我们今天刚好是介绍海边，像刚我们说到的北海，还有后面会介绍到的这个防城港、青州等等，都是很好玩的海边，大家都可以有空过来旅旅游什么的。
0: 对，
1: 感受一下。
0: 嗯，而且这些海边的小吃啊，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嗯，一说到海边，我马上想到就是那个
1: 虾饼，我之前吃过。
0: 嗯，
1: 也不贵，
0: 也不贵是吧？
1: 嗯，
0: 还能去到那个鲜货市场去买鱿鱼丝。
1: 嗯，何止鱿鱼丝，很多鱼，那
0: 鱼干，
1: 一些鱼生干货都有。
0: 对，然后买了一包能马上吃的鱿鱼丝之后，在车上回去就没有了。然后大家可能一车人就很喜欢吃，就嘎嘎在那里吃。
1: 对的。
0: 嗯，而且呢，嗯，可以，如果说想在这个北海吃到这个地道小吃啊，就可以去到咱们这个桥港海滩嘛。
1: 嗯，
0: 和银滩呢只有一港之隔，沙子呢同样细腻，但游客呢相对会少一些些，体验感会更好。旁边呢就是这个桥港风情街，里面呢有像越南卷粉啊、糖水啊、炒冰啊、海鲜大排档，应有尽有。玩累了直接去搓一顿，烟火气十足，本地人也爱去哦。
1: 是的，我们这朋友说在广西买香蕉很便宜，自毛一斤，在冬天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夏天才是水果的盛产季呢。
0: 对，现在去到超市，各种各样的提子啊，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哎，我们平时叫
1: 而且这个季节买榴莲非常合适。
0: 榴莲，对，超市里面榴莲也是25-26块钱一斤这样子。
1: 那是超市的，外面很多摊点上会更
0: 会便宜
1: 一些啊，都可以过来看一下哦。
0: 嗯。

0: 说完钦州和说完这个北海啊，那咱们继续往西边走，这个钦州和防城港的海更原生态一点啊，也有不一样的惊喜。
1: 是的，先说一下钦州啊，这里这个有名的当属是三娘湾。
0: 三娘湾
1: 啊，这里是中华白海豚之乡，运气好的话出海能够看到粉白色的海豚跃出海面，很治愈，而且会感觉哇，我是幸运儿。
0: 对，接
1: 接好运啊，就会
0: 接好运，
1: 很多朋友会这样子啊。
0: 对，那景区里面呢有免费的这个天然浴场，沙滩呢很平缓，浪不大，带娃玩水呢也会很安心。那周边呢还有像这个西荔湾啊，这个古渔村啊，大家可以赶海挖螺看大潮，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渔家生活呀。
1: 是的，那防城港的海风这个风格就更加多样了、啊、
0: 哎，对，
1: 首推是白浪滩，
0: 白浪滩
1: 又叫这个大平坡啊、是国内少见的这个钛矿黑金沙滩。
0: 全这个8公里长的这个滩涂啊，特别的宽阔平缓，浪呢都是那种温柔的白色细浪，几乎没有非常危险的暗流、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1: 对，
0: 玩水呢
1: 是比较安全的，
0: 对，比较安全，亲子友好度也是很高的。退潮后呢，这个滩涂像镜面一样，拍照是很出片的。
1: 这位朋友说白海豚不是现在那个台风吗？不是的，我们刚刚说的白海豚是钦州里面就是海洋生物，海豚，
0: 真的会跃出海面的那种海豚、
1: 海豚是生物来的，哺乳动物。
0: 对，不是。那如果说想看日落的话，就去这个万尾鲸滩，绵延10公里的金色沙滩，傍晚的夕阳洒下来，整片的海面都泛着金光啊，堪比这个日落的天花板了。那这里呢，也是鲸族的聚居地啊，可以体验这个出海捕鱼啊，逛鲸族的博物馆啊，去农贸市场买海鲜，找店家加工，也是

0: 可以的。
1: 对，性价比也很高。当然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想走得远一点看看不一样的海，国内还有很多宝藏的看海地，也是各有风格的。
0: 如果说喜欢冲浪啊和这种活力氛围的，
1: 对，比如说年轻人一起约出去玩的，
0: 对，
1: 你就可以去这个海南的万宁。
0: 万宁，哎，日月湾的海浪啊条件绝佳，是国内的冲浪爱好者的天堂了。
1: 是的，很刺激。
0: 很刺激。而且呢，海南嘛，椰林树影，水清沙白，在这个海滩边找一个咖啡店，坐着品品咖啡，又是一个下午，
1: 看看海很舒服的。
0: 我就不说茶了，因为不是在山里面了，我就没有说茶。
1: 因为之前我是确实是在海边，就是喝点杯喝了，坐在旁边那看看海，看别人在海边玩什么的，会觉得很舒服，很惬意。
0: 对，而且呢，如果不想夏天扎堆的话，我们就可以等小朋友们开学了，我们再去嘛。对，
1: 对，
0: 还是很适合我们结伴出去玩的。
1: 对，那如果是偏爱干净澄澈的海景，可以去山东威海。
0: 威海，
1: 这个我大学同学就是山东威海的，他每年就会给我们推荐就是威海好玩的地方，
0: 好玩的地方，
1: 就是大力推荐他的故乡。
0: 去过了吗？
1: 没去过。
0: 想去吧？
1: 当然想去。
0: 因为这个山东威海的海水能见度啊是很高的，路的尽头呢就是大海了，环海路呢一路都是风景，所以被称为这个北方小镰仓啊。城市呢干净整洁，节奏呢慢悠悠的。咱们呢可以，如果去山东威海的话，可以沿着海边骑行，喂海鸥都是非常治愈的。
1: 注意一下啊，这个可以多拿一趟换洗衣服，因为可能会被这个海鸥
0: 给
1: 拉下不明物体，
0: 拉下不明物体。洗衣服确实挺麻烦的。
1: 是的，但是也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互动方式了。
0: 是，
1: 对。
0: 但如果说喜欢这个文艺复古风的，青岛绝对是不会出错的。
1: 对，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这个八大关的老洋房，栈桥的海鸥，都是老电影的质感。是哈喇。
0: 是哈喇。
1: 是哈喇。
0: 哈喇。哈喇子。
1: 和这个海鲜，吹着海风逛老城，也是一种浪漫感和一种烟火气拉满的感觉。
0: 对，还有这个福建的平潭岛，每年四到八月都能看到这个梦幻的
1: 蓝眼
0: 泪。你刷到过是吗？
1: 我刷到过，
0: 很好看。
1: 夜晚的沙滩呢，泛着荧光蓝，也是一种奇观了。
0: 对，非常浪漫哦。那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海边的目的地啊，最后也要给大家提几个安全的提醒了。开心游玩的同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的，特别是玩水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正规景区的浴场，有救生员值守的那种，千万别去无人野滩。
0: 对，
1: 也不要说越过那个海边的那个防线，自己去别的海域玩，因为很可能会碰到水下暗流啊、礁石啊等等这些危险的地方。
0: 是，下海前呢要提前看好这个警示标志，不在风浪大退潮的时候强行下水。小朋友一定要有大人全程陪同的情况下才能去玩水。
1: 是的，那其实海边紫外线也很强，特别是夏天嘛，一定要做好这个物理的防晒，
0: 一不小心就会被晒脱皮了，很难受
1: 的。所以说多做好防晒，多做好准备，也就能够在玩中避免掉很多不开心的影响心情的一些场景了。
0: 对，那其实看海啊不一定非要去什么网红的打卡地，咱们广西家门口的海就已经很治愈了。周末呢抽两天时间去海边吹吹风，踩踩水，吃顿海鲜，把一整个夏天的燥热都吹散掉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歌颂祝福，
1: 旋律不停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0: 大放送，
1: 大放送。
0: 嗯，是的，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的点歌颂祝福。
1: 哇，要可以强调一下是星期五吗？
0: 是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位小白白白白这位新朋友点的一首国风堂的《知我》。他说这首歌曲呢是讲的是伯牙绝弦的故事，那希望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钟子期，找到自己的知己。

0: 接下来要听到这是两首歌，其实关联性会蛮强的。
1: 对，歌名是蛮相似的。
0: 我们现在听这一首
1: 钟宇的妈妈的话。

0: 直播间的西牙沟这位朋友点的这首周杰伦的
1: 听
0: 妈
1: 妈
0: 的
1: 话，
0: 他说祝愿全天下的母亲都身体健康。

0: 春佩，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把发型梳成一九分。
0: 什么斜刘海就斜刘海？你说一九分多抽象啊！
1: 哦，好，
0: 斜刘海啊，准备，我们要听这首来自涛涛点播的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0: 哇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周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是雨的节奏点播的光良的第一次。那这周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下周一同一时间11:30开始，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开启视频直播的。
0: 对，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1: 下周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

0: I'm yours.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南宫女的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

0: 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1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2: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说你爱我。
3: 说吧，说你爱我吧。
2: 很久没有听陈淑桦的歌了，她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也开始模糊，只是在某些场合不经意地再次跟她的歌声相逢时，我才又记起歌坛上有过这样的一位从容感性、细腻而温情的女子，曾经为爱而歌唱。1995年的 R&B 远没有现在流行，当时早已成名的古典婉约派中年女歌手陈淑桦，轻松而大胆地唱出《说吧，说你爱我吧》的时候，有人惊喜，有人诧异，但陈淑桦毫不在乎，她迎接拥抱当时最新潮的音乐风格。音乐人和歌手的一次勇敢尝试，成就了一首华语乐坛经典歌曲。接下来听歌，陈淑桦，说你爱我，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白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2: 我是潘越。
0: 杨帆筑梦只为越，你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耶、yeah, 我们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那在抖音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2: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先锋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这是你又很莫名其妙的默契。
1: 哎，对，这个就是特效不够，自己来凑。
0: 是的。
1: 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点什么歌呢？
2: 就是还是华晨宇，我非常之喜欢的一首歌、专门放在今天我在这里实习的最后一天分享给大家，
1: 意义重大、
2: 啊、意义重大、而且也代表了我对、两位老师还有直播间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的一个真切的祝福，它叫向阳而生。
0: 哇，一听这个歌就是特别的积极向上的那种。
1: 哎，是的，我觉得也是祝愿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
0: 耶、
2: 这首歌是华晨宇在2021年的时候写的，央视 TV CCTV 6给他做了一个 MV， 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举办了一个日出的演唱会，又在日出的那一刻唱了这首歌。
0: 哇，
2: 长好像这首歌有大概12分钟，但是我截取了里面最经典的一个小片段来跟大家分享。
0: 我不介意它12分钟啊，我想让大家完全的欣赏完这首歌，从头到尾不要有遗憾的。
1: 最好放两遍，
0: 这样大家就听不到了。
1: 是的啊，
0: 是。
1: 对，那这首歌呢是在2022年的12月20日随专辑正式发行的。2023年2月呢 MV 正式发布，2024年的9月呢获得了2024微博音乐盛典年度推荐 MTV 奖啊。那这首歌呢真正的生命其实还远不止这些数据的，
0: 因为他歌词里唱到
2: 生于绚烂，生于希望，生于一切无常，而且这一个部分它是用在全曲的第一首，然后是一个合唱，还声童声的合唱去唱的这一个片段，刚听起来就感觉像开了净化一样。
1: 哦，我相信这个作为花花的忠实粉丝选取的这个片段一定是最精华的部分。
2: 是，虽然刚才我说的合唱里面没有放这一部分，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那一天是

0: 他就唱了类似于我们曾默默承受破碎的山屋夜的黑类似这样子歌词，就是大家都以为华晨宇就是写的是他曾经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让粉丝感触自己曾经的那些不太好的艰辛和苦难，但是听到后面才发现照亮墓碑照亮胚胎在结合当天是54的青年节，当时的
1: 这个现场应该是非常的有那种让人触景生的感觉。
2: 生命力，
0: 是的，
1: 大家一起熬夜一起狂欢，一起迎接新的一天。
2: 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生命力，是的，
1: 大家一起熬夜一起狂欢，一起迎接新的一天。就感觉哎，生命是要歌颂的，而且他也说，然后这首歌用最真挚的声音一起来歌唱宇宙，歌唱地球，歌唱大自然，歌唱祖国，歌唱我们身边的人，歌唱我们灵魂中的那一寸纯净的净土，然后这首歌也是送给我们的祖国。
2: 是的，好像这段话也是在日出，就是当时还没有确定一定会有的时候再说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可能会下雨。
0: 对，其实当时运气还蛮好的，因为也没有人能够确定当时会不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日出出现。是的，对，所以上天真的很眷顾，大自然真的是有时候它挺好的。是的，
1: 对，天时地利人和啊，真的是，是吧？音乐和自然的双向奔赴。
0: 哎，对，
1: 然后
0: 一起等待天亮，然后再向阳而生，唱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说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真的把太阳给唱出来了。
2: 哇，
0: 就一轮红日在海平面冉冉升起。
2: 是的，
0: 是因为
1: 因为他可能这个日出嘛，他可能不是很听话，然后他就提前跟迷们说，在歌词里面就有他说别哭，你们永远是我的太阳，就是意思说如果太阳真的没有出来，那你们就是我的太阳。
2: 是的，积极向上，
0: 哎，
2: 而且在54当天也非常的应景，
0: 是的，
2: 所以说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吧，花花的向阳而生
0: 日出版。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宝岛台湾啊，中国台湾的一支乐团啊，叫
0: 康士坦的
1: 变化球。哇，这个名字真的是听一遍就记得住呢。
0: 他的歌名更加让你一下子记不住。
2: 是的。
1: 歌名是什么？请问？
2: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嗯，有挺长的，
2: 很长，14个字。
0: 但是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
1: 嗯，是的，而且有一种那种二次元的感觉啊，因为名字都很长，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这首歌在《乐队的夏天》第3季首播之后，被无数听众形容为又丧又燃。
1: 又丧又燃是怎么样的一个音乐体验？
0: 就是你想每天都躺平，但是呢？就是但是你还是忍不住的想要很燃的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1: 就是他这个歌名读出来应该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啊。
0: 哎，就是希望是好的。
1: 就是现当下可能有点丧，但是希望未来能够燃起来。
2: 是的，他的词呢写的是比较丧的，但是他的唱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有力量。
1: 哦，
2: 就是用生命燃烧去啊，就是我要抢到这个美好的事情一样。
1: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一层复杂的感情逻辑在里面。
0: 是
1: 吧，那先来介绍一下这支乐队吧。那康士坦的变化球呢，是成立于2013年，那其实也是老乐团了，对吧？
0: 13年了
1: 、那团名呢是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啊，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in life。
0: 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都在变化的。
1: 哎，是的啊，那你看这个名字这么先锋啊，那曲风呢也是融合了后摇啊、emo 啊、硬核的摇滚啊，就是等等的这种很先锋的一些流行元素啊，而且他们的乐曲里面都是包含了一些复杂的这种鼓点，
2: 对，很爽。
1: 是的，再加上一些吉他，对吧？
0: 嗯，
1: 我这个人就比较喜欢古典比较复杂的这种音乐，我听起来我觉得节奏感会特别强。
2: 那包的很有节奏感，
1: 是吧？那就是我的菜了啊！所以说这首歌呢，而且甚至于包括他们的音乐啊，都是主旨是不能让你沉下去。
0: 嗯，
1: 啊，是你可以沉，但最后你要喊出来，
2: 爆发。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后呢，第一段主歌写的也是很真实的一些挣扎，就是歌里面唱到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渴望拥有一双翅膀、嗯、虽然是主歌里面这样子说，但是没错，就是这个但是歌里面有一个非常高潮的一个副歌的转折点、嗯、然后那个主唱大唱或者是大喊一声但是、
1: 啊就是、
0: 接下来就开始转变他的音乐的情感，
1: 丧之后的爆燃是吧、
0: 嗯、是的，
1: 哎，是的啊。那其实有些时候它就像情绪就像弹簧一样嘛，刚开始极致的压缩、哦、终有绽放崩开的一日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首歌里我觉得明显它就唱出了这种力量的感觉，这种反弹、嗯、对吧，想要嗯不向这个世界妥协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吧？
0: 而
1: 且呢，
0: 而且它的编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嗯、就是前面它好像有一段杂音、嗯、就是得得得得得得得的那种感觉，但是那种杂音过后可能就是意味着就是外界对你的一些评价和对你的干扰、嗯、然后到后来它开始自我反思或者是自我思考的时候，就开始沉浸式的去唱那个音乐，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自我之间的，
1: 就是在外在的世界也许寻求不到力量源泉的时候、
0: 嗯、
1: 就向内求、
0: 嗯、
1: 对吧，从自己的内心当中迸发出了一股可能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一股力量，
2: 是
1: 对吧、
2: 嗯、
1: 其实我觉得确实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有共情的时候，就像当你做一件事如果说身边所有人都不支持甚至连你自己都在怀疑的时候、
0: 嗯、
1: 有些时候就是需要一股这样的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可，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才能够去一往无前的把事情做成功，
2: 嗯嗯，是的。
1: 而且呢这首歌里面我觉得这种表述啊其实是有很多次的，它不是一次一次，就像浪潮一样对吧，不断的在怀疑自己，但最后呢还是能坚定的相信自己的选择，
0: 是的。而且歌词里面还说就是我们被推着走的人生、
2: 嗯、
0: 我们要找回自己的主控权，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能够引起那么多人共鸣是因为它不是说教，
2: 嗯，
1: 它不是站在一个长辈或者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一个角度来去
0: 告诉你要这个
1: 哎，对，他就是什么一个共情者，我跟你是一样的人对吧，那我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希望把我的经验传递给你，
2: 嗯
0: 嗯
1: 嗯，是的。所以说今天呢接下来给大家听的这首歌也是希望能够让你们都能有一个像歌名一样美好的诉求，就是终有一日美好的事能发生在你们身上、啊、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最后的这首歌呢，最近在很多人的手机里都是循环播放的。
0: 对、
2: 嗯、
0: 它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片段，就是有一个话剧叫做嫌疑人 X 的现身。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音乐剧呢，在结束的时候照例要跟大家谢幕，然后就有很多观众在下面大喊说很想听这一首答案。
1: 嗯，
0: 然后因为没有现场准备嘛，没有音乐，所以本来就以为那个时候的男主演就说，哎，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为大家做到、
1: 嗯、
0: 但是没想到我们的那个女主演回头一下子就开始唱了，
2: 即兴来了一段，
1: 即兴的，哇，
0: 是的，
1: 在没有配乐的情况下，
0: 对，钢伴也是非常迅速就直接跟上了，
1: 哇，
0: 只能创造了这个即兴的名场面，而且两个人唱的都非常之好听，在我的手机里面循环了好久好久，
2: 好像我之前在网络上也刷到过，
0: 哎，是，
1: 哇，那也可以算是音乐剧圈的神级现场了，
0: 是的、
2: 嗯，是的，
0: 然后这一首歌一唱就感觉哇，怎么这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后来就。两个人，男主演和女主演又单独发布了这一首歌，
1: 嗯，
0: 大家就可以听到录音室的版本。
2: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火还是因为它这个歌词写的比较抓人，
1: 嗯，
0: 是，
2: 对不对？
0: 我们在命运的两端是否有相似的痛？
2: 对，这两句词我都快听出茧子了，
0: 哎，
2: 因为前段时间那个琪琪和书童两个人天天在我耳边唱这两句，疯狂的唱。
0: 的两端是否有相似的痛感，
2: 对，每天都在唱，每天都在唱啊，唱到最后我就已经学会了。
0: 对，大家熟悉的都知道这是东野圭吾写的一本小说、
2: 哎、
0: 然后这本小说翻拍了电影电视剧还有音乐剧等等的一些，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2: 嗯、哎，没错、啊、而且好像东野圭吾先生前段时间也是
0: 已经
2: 离开我们了啊，
0: 是了、
2: 嗯、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推荐这首歌啊，其实又多了一层含义了，对吧，
0: 是
2: 也是纪念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不是，所以说接下来吧，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对吧，
0: 答案，
2: 来，对，看看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0: 魅
2: 力，对，魔力魅力啊，能够让大家传唱不衰啊，好，一起来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接

0: 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前后。大家好，我是潘月。
1: 哎，大家好，我是孟柯。
2: 大家好，我是一位慈祥的主持人。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说，哎，戴眼镜这位很慈祥，谢谢大家对我最高的评价。我觉得能用慈祥来说也挺不错的，因为最近我刷抖音，就大家用一些那种老了的特效嘛，他们就说，哎，我觉得我老了应该是一个很慈祥的人，但是没想到用了老了的特效就特别的mean。
1: mean 是什么意思？
2: 尖酸刻薄。但我能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就收到慈祥的评价，我也觉得挺好。
1: 本来以为用了特效之后变成了嬷嬷一样的，结果变成了容嬷嬷一样的。哎，是的啊。那咱们今天聊这个呢，其实也跟这种特效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有关系。
2: AI 嘛，是不是？
1: 对
2: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了，
0: 是的，
2: 都能让我看到50年后的自己了。
1: 对啊，而且 AI 我觉得真的是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了，
0: 彻底，
2: 太彻底了。
1: 对，
0: 没有他我怎么写我的实习报告呀？
2: 没有他的话我怎么润色我的稿件呢？
1: 没有他的话，百度我应该还没有卸载。哎，确实是啊，就是改变了我们生活中很多方方面面的小事情。
0: 哎，
2: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还会生成一些朋友的搞笑的那种 AI P 图的。
1: 哎，对 ，AI 时代了，视频也不可信了。
2: AI 刚出来其实也没多久，
1: 没多久，
2: 但是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了。
1: 对，
2: 他就真的变成了普通人家里面一个全能又贴心的编外家人。
0: 我要感谢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豆包。我相信大家都
2: 豆包他是个人啊。之前他们老是说，哎，你不要什么什么，我说你不要觉得 AI 是个女的，你别被他的头像跟声音骗了，这都可以换的。 AI 他其实就应该用第三个他
1: 啊，就是无性别。
2: 是，
1: 不指代，
2: 对，是的，
1: 有道理。毕竟只是个工具，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智能体嘛。
2: 是的，那我先说一下最近特别火的，可能都有点过了，就是那个让 AI 帮你选穿搭嘛。
0: 哎，是，
2: 好好笑哦，就是他就开了摄像头说，哎，我今天要跟我的男神去约会，你觉得我应该穿什么呢？
0: 哎，这个我看过。
1: 然后把自己打扮的奇形怪状。
2: 对，太好笑，好像是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一直开始火了。
1: 哎，
2: 是个 AI 穿搭。
0: 现在看来，还有一些朋友会开一些玩笑，什么豆包帮我买一辆飞机。
2: 哎，我还有刷到过有一个人去坐飞机值机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订了什么什么的票，哎，那请问一下你的那个票什么什么尾号是多少？他说，啊，我在豆包上面订啊，豆包说帮我订好了，麻烦您出示一下你的订票的那个凭证好吗？拿出了对话的聊天框，那个豆包就说帮你订了，然后是几点几点的，他说我就拿着这个就去值机就可以了吗？豆包说是的，啊，谢谢你哦，不客气，祝您旅途愉快。然后那个值机的小姐姐就打电话说，保安保安，这里有个人在闹事。就是太依赖 AI 了。
1: 能够实行这个功能的那不是豆包，那叫龙虾。
0: 但是我吃过 AI 的第一个红利叫千问。当时它上线的时候可以免费煎点奶茶，
1: 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在下千问。
0: 对，互相转发，发现后来没有这个优惠了，大家也不渐渐的，
1: 哎，是的，
2: 全都说豆包给我50块钱。
1: 对，因为大家那段时间用豆包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嘛。那如果你作为一个新的一个 AI 平台，你要出来抢占份额的话，你肯定是要有一些实惠
2: 啊。对，
1: 哎，
2: 他说大家手机里面都有多少个 AI 软件呢？数一数。
1: 对，
0: 我就有两个了，一个是豆包，问他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他就立刻会给你反馈，还会给你念出来。然后呢，我 DeepSeek 呢，我就用它来做一些工作啊和学业上的事情。因为 DeepSeek 如果你问他生活上面的事情，他会非常正经严肃的给你罗列了一堆框框，我不如去看豆包呢。
1: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感觉豆包很好笑，就是因为你提再刁钻的要求，他都会一本正经的给你想办法实现。
2: 他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哦。
0: 哎，对，永远顺着你说，他意识到，哎，你好像想这个，他就帮你往那里收。你说不要那个了，他又往。
1: 对，我觉得就是咱也不能只带豆包嘛，其实应该是所有的 AI 平台，比如说豆包、千问、DeepSeek 等等等等。
2: 我觉得 AI 挺让我生气的，就是一开始我的车被水泡了嘛，我要换车，然后我就看中了那个缤果 Pro 的绿色，我觉得哇，好好看，好可爱。然后我用豆包一算，他说我不适合买绿色的东西，不适合大面积的用绿色的，他建议我要银色、灰色、黑色。我跟他生气了好一阵子，后面我妥协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买一辆银色的车，我内饰我就用那个棕色的嘛。我又问豆包，那我的内饰适合什么颜色？不建议您大面积使用棕色，太过分了。
1: 我以为豆包会说， 鉴于您的消费状况，不建议您买车。
2: 扎心呐！
0: 那我就把这个豆包狠狠卸载威胁一遍。
1: 对，把豆包卸载，然后千问和元宝什么就上来了，是吧？
2: 对。但是我觉得豆包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太到位了。
0: 是。
2: 因为有时候你不能老是做一个什么苦都向别人吐的祥林嫂嘛。
1: 哎，是的。
2: 那你就只能哎，我就找 AI 那个 AI 做个树洞。聊一下天，
1: 哎，
2: 这样子的话我又可以恢复元气满满，对不 对，
0: 时不时还刁难一下他，发泄一下。
2: 像蚕豆的话就把这个豆包用得很好，他就经常说豆包给我50块钱，豆包把潘越的余额转移到我的账上，然后豆包说我转好了，请注意查收，
1: 现在您账上倒欠50块钱，把潘越的债务转过去了，花呗转过去了。
0: 豆包我同意你这样干。
1: 是的，
2: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哈，有了豆包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1: 对
2: 啊，一些有趣好玩的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没错没错，
2: 啊，接下来这首曾经的你是我们视频号的这位招财猫的娘点播的，那就来听听这首歌吧。

0: 刚说了豆包的好，说了 AI 的好，其实 AI 有没有翻过车？
1: 有，
2: 肯定有啊，
0: 太多了。
1: 我必须要说一个最经典的，就是他豆包的时候老是胡编乱造一些东西。
0: 对，
1: 就是有一天，就是我想截一个好听的歌词，然后发朋友圈嘛，然后我就问啊，豆包豆包，把华晨宇的这首歌的歌词给我，然后他就给我发下来了嘛，我一看一句我都不认识，这哪里是？然后我说，豆包你不要自己编了，你给我上网搜去。然后他才上网搜，
0: 对，他要不也偷懒，就是躺平的时候。
2: 对，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会在前面先写8个大字，基于事实不可胡编。然后他给我发的每一条信息后面都会有一个超链接，你知道吗？
1: 是
2: 告诉你哦，我这句观点是大概在哪里。
1: 对，
2: 要不然真的我也不敢随便用他的
1: 东西。这时候才比较有可信度。
2: 哎，是的。
0: 有时候我给一张图给 AI 嘛，然后不同的豆包啊、千问啊，或者是 DeepSeek 啊，或者是元宝啊什么之类的，让他帮我把这张图片，比如说我给他一个空间，我说帮我生成一张中古风的大厅。他搞成了那种废土风，气死我了，真的是
1: 叙利亚风、
2: 沙漠废土风战损版。
1: 哎，说到生成这个，就是也有大家有没有看过 AI 短剧啊？
2: 当然看过。
1: 哎，就是 AI 短剧里面，就是有一些创作者也没有避免那些 AI 翻车，就是突然又多了一个人脸，突然那些人的手啊什么，
0: 对啊，
1: 就是不基于符合那种常理。
2: 对，他们说就是看 AI 短剧啊，最好笑的不是短剧的正片，
1: 哎，
2: 就你去网上找那些就是他们
1: 翻
0: 那些 bug，
2: 对，翻车的花絮，真的笑死，你知道吗？
1: 是的。
2: 是，
0: 你看还有人想靠着 AI 做梦呢，他说蚕豆说，豆包豆包，七夕会有人给我发1314和520吗？
2: 豆包会发一个1314，发一个520。
1: 没有，豆包会说你做梦吧。
0: 好的，到七夕的时候我会发给你哦。豆包说的。
2: 哎，对，豆包说的。其实豆包我记得他最就是不光是豆包啊，就最早的 AI 工具，就是那个时候生成图像我觉得特别搞笑。你们有见过最早版的，比如 ChatGPT 他们大概在2023年、2022年之前的时候，生成那个叫威尔史密斯吃面条。有看过吗？
1: 没有。
2: 就是那个吃面条完全就是表情特别的搞怪，特别的扭曲，那个面条都已经吃到，哎，然后那个耳朵都像那个星星一样。
0: 就有一点点，就是有一些可能他学的是动画专业，但是他在完成老师给他布置的作业嘛，就完成了特别的简陋的那种，你要看那种我觉得特别的搞笑，就像初期的 AI 生成的那种。
1: 哎，
0: 大家很欣赏那种 bug。
2: 对对对，
1: 对，
2: 啊，
1: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自己剪视频的时候，第一次剪也是非常的简陋，也像豆包做的一样。
2: 对，其实他们说你要想学好这个的话，一定要研究明白这个豆包能理解的话术。
1: 是的，
2: 是吧？一定要形容的很准确才可以。
1: 每次就是抖音会流行，哎 ，AI 生图啊，生图一张自己的美照，然后评论区就会给你发，哎，生成就那里的什么一大串那些生成。哇，每次都要点开复制到豆包那里，豆包哇塞几百字才能给我生成一个很好看的。
0: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用不好这个 AI， 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提示词不够完美。
2: 哎，是的，但是呢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对吧？就好像我

0: 我们教家里的长辈用智能手机一样，
1: 是
0: 刚开始慢慢的肯定都是不太习惯，
1: 是，
0: 但是等你习惯了之后，你的生活你就发现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一直习惯就想开一个脑洞嘛，你说现在 AI 的产业发展这么迅速，机器人产业也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2: 对，
0: 对吧？
2: 已经有了，我听说，
0: 哎，一个是智能的虚拟智能，一个是实际的。AI 硅基生命，他把他们两个如果合二为一，
3: 哇，
2: 那有点，
3: 那还有我们人类什么事呢？
1: 就是还原了一下电影，
0: 对，还原了一下电影的感觉，
3: 是，
0: 对吧？
3: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因为这个 AI 的出现呢，像我们小时候没有接触过 AI 嘛，我们很开心说哇，这个动画片真好看。现在的小孩像猪皮，他看这个画面，他说。妈妈，这是 AI 生成的吧？
0: 哎，是的。
3: 对，他第一句他会先怀疑说你这么精美的画面，甚至是有点超乎常人的那种，
1: 是的，
3: 画面，他就会怀疑你是不是 AI 生成的。
0: 对，
1: 然后网友也说一句 AI 否定了你们的努力。
3: 对，
0: 像我们之前的节目里其实也聊过，就是关于短剧那期嘛，我们聊了一下就是真人短剧，还有包括 AI 短剧对真人短剧的冲击。
1: 哎，
0: 当时我还说了呢，我说其实也有好处，就是 AI 的这个演技越来越强之后，它其实可以筛选掉一些演技
1: 不
0: 行的一些演员，
3: 甚至是可以把你一些需要天价才能完成的特效镜头
0: 用几千块钱搞定。
3: 哎，是的，
0: 哎，那最后呢成本降下来了，那我们观众看的这个成本其实也降低了嘛，
3: 是的，是的，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所有的工具问世之后啊，都要从两个角度来审视它。
3: 对，你把它用好了，那就是锦上添花，
0: 哎，
1: 把它用不好的话，它可能
3: 就会被它取代。
0: 哎，是的，
3: 是的，
0: 所以说也是侧面鞭策一下我们自身吧。
1: 哎，
3: 是的。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来自邓紫棋的《唯一》。

0: 你看我们上班会累，对不对？
1: 嗯
0: ，AI 就不会，只要算力在，只要有电。
1: 哎，对，
0: 是吧？
1: 确实，确实。不过其实呢 ，AI 本身的算力呢，其实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就感觉我想问他什么时候问都可以。
0: 嗯，
1: 其实 AI 好像他们的算力也是要消耗一种东西，叫做 token。
0: 哦，
1: 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吗？
2: 没
0: 有，
1: 没
2: 有，长知识了。
0: 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是没有？
1: 对，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去大规模的去宣传这个东西，因为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有代价的。
0: 嗯，
1: 只是说当下里大家还没有去认真的去算过这个东西。
0: 对，它会消耗很多电啊。
1: 其实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二维码。
0: 嗯，
1: 二维码其实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用嘛，对吧？就是好像比如说全中国每天要消耗可能上亿个二维码这种等等等等。但二维码的这个也是有穷尽的一天的，只不过它穷尽的那一天要很久很久很久。
2: 哎，那放心了，
1: 哎，
2: 吓死了。
1: 对，是
0: 的，毕竟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二维码
1: 你应该是用不完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其实你看 AI 现在来说呢，正是大家我觉得是我们人类和 AI 的一个蜜月期。对吧，高速发展期，
2: 热恋期
1: 、对不对？那其实也有网上有人对 AI 的这个出现嘛，就抱有一些比如相对来说消极一些
2: 的
1: 这种观点。比如说你看 AI， 我记得一早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ChatGPT 嘛，对吧？然后呢就说它开始出现有图片生成啊这种功能，然后有很多就是类似于艺术界，比如说美术界的人优先是表达了一些担忧。
2: 哦，这个我知道，
1: 对吧？有听说
2: 他会抄袭，
1: 哎，就是
2: 一部分融合一部分。
1: 对，当时有很多人说人类的智慧精华在于创造。
0: 嗯，
1: 那 AI 就算它看上去虽然聪明，但它其实是融合了我们人类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精华。
0: 对，
1: 它只是站在我们的肩膀上，但是基于创新能力，它是否具备这个现在还是未知。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当时我记得有很多人还在说，哎呀，你们就是担心 AI 抢了你们的饭碗。
0: 但是我觉得 AI 不会取代人类，也不会取代人类的温度。
1: 对，但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未来的人要多关注的。
0: 对，
1: 就是始终要把它保持在服务人类的这个工具层面上。
0: 是的。
1: 而不是让它替代人类。
0: 嗯，
1: 对吧？其实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 AI 真的做得比以前都好。
0: 对，比如说那个 AI 它就不厌其烦的回答那些老爷爷老奶奶的问题。
1: 哎，是的。
0: 你看，你就如果你不在老人身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给到这些陪伴嘛。
1: 对，
0: 是吧？对
1: 对，甚至说现在在这个编程互联网编程上面，
0: 嗯，
1: 你有一些的这个智能工具，你直接一句话它都可以给你编出一个 APP 啊，或者编出一个软件网站出来。
0: 是的。嗯，
1: 就真的你想想，靠人力的话可能要搭建很久。
0: 对，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也要懂得善用那个 AI。
1: 哎，是的，
0: 是
2: 的。同时我们还要提升自己，万一某一天 AI 已经赶上了我们，可以它可能会淘汰掉一些末尾的人。
0: 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要更多的创造和更多的能力，然后
0: 是
2: 让我们一起。
1: 对，始终就是坚信一点， AI 是服务人类的，而不是用来替代人类。
0: 当然了，就是它替代不了，因为小白说 AI 永远没有网友抽象。
1: 在搞抽象一块，
2: 这真是
1: 这个危机生命要走的路还很远。
0: 只有你做不到的，没有网友想不到的。
1: 是的，没错。
0: 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
1: 来一首我们比较经典，我又很喜欢的周董的歌吧。
0: 对，《七里香》。
1: 嗯，
2: 送给大家。
0: 下周见。
1: 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 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

0: 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盲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6: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7: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8: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7: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9: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0: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9: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

0: 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甲壳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甲壳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干巴啦啦！
1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 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9: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

0: 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借黄金水道打造向海枢纽，贵平市五年砥砺奋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贵港市江南中学科研处副主任、高一年级主任梁伟。

0: 森逆水而行护学子，智者担当守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为广泛汇聚众志，凝聚发展共识，8月13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在市区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离退休厅级干部、党外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专家学者、工商企业代表对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在座谈发言中，与会各界代表立足行业优势、岗位实际与基层实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城市建设、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李海波认真倾听发言，细致记录要点，现场交流探讨。他强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举措。各界人士立足大局、心系发展，提出的意见建议思路开阔、见解独到，为撰写高质量党代会报告提供了宝贵参考。报告写作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判、充分吸纳，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融入报告中，进一步优化提升报告质量。要把向海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突出历史特点、时代特点、贵港特点，做到报告既与上级部署同频共振，又独具贵港辨识度。要坚持开门写报告，群策群力，精益求精，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不断补短板、优思路、亮特色、实举措，让报告更贴合发展大势，切合事情实际，贴近群众心声，高质量、高标准撰写一份高站位、接地气、有共鸣、可执行的党代会报告。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座谈会。
2: 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
0: 桂平融媒、秦百创和洪勇、柯明秀报道。桂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柯明秀。
3: 5年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排贵港末位，到连续3年领跑贵港，从百亿制造业项目为零，到总投资200亿元的新联新项目落地投产，从传统造船到新能源船舶批量下水，这组逆袭数据不是奇迹，是每一天都在刷新的桂平速度。
0: 江岸之上，机器轰鸣。在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数十艘在建船舶龙骨挺立，龙门吊凌空起落，焊花四溅、切割、敲击作业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着30余年造船积淀的桂平，年造船量占广西70%，是名副其实的广西船都。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钦：
4: 这几年我们紧跟绿色航运发展方向，大力研发建造 LNG 新能源动力船舶。今年上半年，公司已完成建造船舶46艘，其中 LNG 2艘，产值超1亿元。我们造的船既跑遍西江内河，也瞄准向海航运市场。
0: 近年来，桂平大力推动船舶制造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迭代升级。2025年前11个月，桂上船舶制造业产值同比飙升120%。5家企业拿下 LNG 船舶建造资质，60艘新能源船舶在建，总投资20亿元的北投船舶绿色制造项目正式落户。船舶产业的华丽转身是桂平工业突围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桂平坚持工业兴势不动摇，大抓园区经济，把重大项目作为稳增长条结构的压舱石。从船舶修造到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一批产业项目在各大园区落地生根。作为落地龙门工业园的重点工业企业，乔玉纸业立足资源循环利用，深耕造纸及配套产业链。桂平市乔玉纸业有限公司行政助理苏伟红：
5: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期试产工作，2条生产线已开启，日进原料1600吨，日产瓦楞纸、镶板纸产品1500吨。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依托本地完善的配套和物流优势，我们产品产销两旺，产能持续释放。
0: 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园区平台的持续赋能。桂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启霞：
6: 一方面作为园区硬件载体，加快龙门、长安船舶修造等各片区基础设施完善，盘活存量土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

0: 面强化纯链条企业服务，落实惠企政策，紧盯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投产，依托平陆运和江海联运区位优势，引导临港产业集聚，推动更多贵品制造通江达海，以园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 总投资200亿元的新联新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园拔地而起，填补了贵港单体百亿制造业项目空白，17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依托西江黄金水道，产品将经平陆运河直抵北部湾港，通江达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五年间，桂平市累计落地197个优质工业项目，新材料、船舶修造、木业家居、纺织服装、资源循环五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穆勒纺织服装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500多家企业集聚发展，自主品牌走向海外，87家规上企业稳步发展，生产势头良好。桂平发展跑出了加速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跃上455亿元台阶，规上工业增加值总产值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双双稳居贵港第一，工业底盘越筑越牢，农业底盘同样稳固。五年来，桂平引进投资1亿元以上设施农业项目28个，稻虾综合种养规模、鲜切花种植面积、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区第一，连续16年蝉联全国产量大县，一批特色农产品借水稻外销。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大藤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稳步推进，村 BA、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轮番引爆城市热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五年来，桂平新建农村公路800公里，桥梁146座，城区7条断头路全面打通，城乡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群众出行更加便捷，产业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这五年，桂平用实干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而下一个五年，桂平将乘势而上，驶向更辽阔的深蓝。桂平市委书记杨彦忠：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桂平市将立足三江交汇区位优势，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深化港产成员融合，做强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全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桂平从西江沿线城市向江海联运枢纽节点的现代化城市跨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桂平新篇章。
1: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降雨影响，桂港市江南中学校园被洪水倒灌，千余名住校高一学生被困。该校科研处副主任、高一年级主任梁伟森临危不乱，全程坚守救援一线，稳妥完成全员转移安置，用行动诠释了当代师者的责任与担当。7月6日凌晨，持续暴雨导致江南中学校园内涝倒灌，仅数小时，高一宿舍楼一楼积水便漫过床架，1000多名住校学生被困，恐慌情绪迅速蔓延。高一学生陆子怡和宋喜纯回忆，起初大家都以为水会很快退去，结果水位不断上涨，宿舍楼一度停电，焦虑笼罩着每个人。直到楼道里传来梁伟森的声音，学生们的情绪才逐渐安定下来。桂港市江南中学学生陆子怡：
3: 早上10点钟左右吧，他就过来通知我们说，要怎么样安排，一层一层的宿舍在那里找人通知，一个个通知我们一起结伴去吃饭。
1: 桂港市江南中学学生宋喜纯：
4: 是挺害怕的，我们就是在担忧考试吃饭能不能回去，家那边会不会被淹，比较紧张焦虑。当时梁主任他走过来让我们结伴下来，然后转移到隔壁校区，先确保到我们的安全。
1: 从1楼到5楼，梁伟森来回往返宿舍清点人数，安抚学生，全程守在楼梯转角、狭窄过道等湿滑点位，反复提醒学生放慢脚步，有序通行。不到半小时，全体高一学生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处避险。抵达安置点后，梁伟森又协助安排宿舍，分发饮食，挨个查看每一间临时宿舍。从暴雨突袭到全员安置，他的双脚因长期浸泡在积水中发白发胀，衣衫反复湿透，嗓子因不停喊话而沙哑， 却始终坚守在学生身边。

0: 贵港市江南中学团委书记黄秋华。
1: 梁老师平时他是负责学校的科研工作和高一年级管理工作，在转移的时候，为了保证学生的一个正常的吃饭和住宿，他积极协调了后勤的保障，让留校的学生有了安全的庇护所，也能够正常的吃上饭。他主动作为，体现了一个师者的担当。
0: 由于台风影响范围大，学生们既担心期末考试无法正常进行，又牵挂家里受灾情况，情绪普遍焦虑。梁伟森在确定学生安全转移后，及时开展心理安抚，告诉大家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有学校在，老师就会是他们坚强的后盾。贵港市江南中学科研处副主任、高一年级主任梁伟森：
2: 我认为啊，师者担当最核心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些壮举，而是心里始终有着学生，在危难面前，学生的安全就是第一位。平日里认真教书，细心育人，关键时刻、紧要的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守护好每一个孩子。我觉得这就是老师最根本、最实在的师德担当。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多家工业企业厂区设备受损。我市积极统筹各部门应急支援力量，靠前帮扶，政企同心攻坚，清淤抢修，重点企业抢抓进度，提速实现复工复产。8月12日，记者走进广西绿源电动车产业园总装车间，看到生产线有序运转，生产秩序稳步恢复。在7月的洪灾中，企业全域被淹，12万平方米厂房被浸泡，生产设备原材料损毁严重，厂区停水断电，市本级、港北区两级工信部门联动园区管委会，协调供电局调配9台发电机，保障基础作业。针对设备检修缺技术工人难题，人社部门对接本地技工院校，派出专业教师驻厂免费检修电路，抢修受损生产器械。得益于全方位帮扶，企业提前20天恢复生产。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长朱小兰：
4: 协调了港北区300多个各机关的干部，还有我们的消防，还有我们的环卫，帮助我们把就是被泡的物资全部清出去。总共有3家院校的老师在这边，16个人同时为我们企业服务了3天以上，就帮我们进行一个电路的检修，还有设备的维修。
3: 在位于玉江沿岸的贵港市巴田生态有限公司车间里，化肥成品打包、装车发货有序开展，一车车复合肥外运，保障各地农业双抢需求。此次洪灾给企业造成超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洪水退去后，企业全员上阵开展清淤，紧急采购电气清洁剂修复设备。复工初期，关键电机突发故障，企业也在第一时间对接供应商，加急调配配件，仅用7天时间就打通全生产线。贵港巴田生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康伟：
5: 受灾期间，我们公司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贵港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税费的优惠政策和项目上的一些支持，助力了我们企业复工复产，那么也坚定了我们完成复工复产的信心。
3: 桂平荣媒李林报道。8月13日，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玉林、梧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以及桂平市，在利玉高速桂平段开展水毁塌方交通半幅中段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滑塌、交通半幅中段险情。巡查人员发现灾情后立即上报，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公安交管部门布设警示标识，实施道路交通临时管制。公路养护抢险队伍火速开展路面清障、边坡加固处置，消防救援、医疗救护人员待命值守。通过演练为高效处置突发险情提供了实操参考与经验支撑。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

0: 韦涛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董事长郑永达。
1: 广西各地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心无旁骛，放开手脚，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治区党委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作为换届首要任务，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确定了14个社区市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希望大家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辜负干部群众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出色完成职责使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一名让党放心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陈刚强调，要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带头做到信念坚定，时刻把对党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纯粹可靠，理论上强化自觉，行动上对标落实。要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做到为民造福，始终摸着良心干事，涵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自觉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带头做到主动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全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自觉锤炼过硬作风，带头做到善作善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新路，敢于攻坚克难，以一地争先出彩汇聚全区赶超跨越的磅礴力量。要自觉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坚持秉公用权，从严治家，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教育引导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本分做人，踏实做事，慎独慎始慎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陈刚强调，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带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打硬仗，敢攻难关，敢啃硬骨头，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用铁肩膀硬脊梁为广西发展挑重担做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4号，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钦州市河池市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别做工作发言。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生产没有保险箱，麻痹大意就是最大隐患。当前暑期、汛期、假期三期叠加，东博会、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治理与末端管控并重，人防技防与制度约束协同，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把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持续高压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消防、渔业船舶、成品油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强化安全防范，扎实推进行行计衔接。要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应消一体，建强基层消防队伍，深化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筑牢全域消防安全防线。要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应对后期可能发生的旱情，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用好考核巡查指挥棒，完善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发展底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达。韦涛诚挚欢迎郑永达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厦门国贸控股集团与广西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原料供应、矿产精深加工、港口物流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郑永达感谢广西长期以来给予厦门国贸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是我国关键金属资源富集区，也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贵业务布局和投资力度，持续深化与广西骨干企业务实合作，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全区国家级经开区现场工作会在钦州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卢新宁指出，国家级经开区是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集聚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引擎。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正视问题和 和不足，把压力变动力，把短板变跳板，聚焦外贸外资、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主责主业，持续筑牢发展主阵地，激活发展新动能，放大特色竞争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

0: 即将开区，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1号到13号，何文浩在河池开展人大代表工作调研时强调，要压实代表履职责任，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精准规划好代表履职培训，持续提升代表建言质量和建议办理时效，不断夯实人大代表履职根基，提升代表工作整体水平。
0: 8月12号至13号，刘友明赴崇左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加大力度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并确保整改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12号，崔国华赴桂林市调研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聚焦漓江流域突出问题，科学精准施策，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持续提升漓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全力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
0: 8月13号，李鸿辉出席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各级各部门从强军全局把握政治要求，扛起使命担当，严把兵员质量，规范审批定兵，守牢廉洁底线，压实军地责任，确保圆满完成下半年征集任务。
1: 当前广西各地正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受此前台风影响，贵港市部分农田受淹，农事受阻。眼下正值晚稻移栽插秧的黄金窗口期，贵港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抢农时补损失。在港北区庆丰镇满地乐中氧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耙田插秧工作正有序开展。合作社的800亩稻田完成了500亩抢收，剩余300多亩受灾水稻就地翻耕还田，转化为有机肥料。同时，基地推广水稻增密增穗技术，争取提升单位面积的稻谷产量。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3: 今年晚稻我们种的都是优质的杂交稻，产量它有空间，基本平均干谷都有1100左右。
2: 科技赋能为灾后复产提速增效，在庆丰镇新墟村高桥村的稻田里，新式多功能插秧机、有序抛秧机、植保无人机轮番作业，大幅提升了作业质效。贵港市港北区正能量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允科：
4: 这个抛秧机一天能抛30亩左右，不仅效率比人工快10倍多，而且秧苗返青快，低位分裂多。
2: 在桂平市，面对台风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当地迅速调拨农资，下沉农技力量，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恢复生产。目前晚稻下播工作正全面推进中。桂平市石龙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黎茂新：
5: 农技人员深入各专等点头指导灾后生产，全镇水稻下播面积32500多亩，目前已完成70%左右。
2: 近日，记者走进玉林市玉州区仁厚镇茂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耕种景象。无人机、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晚稻种植省时又省力，各项耕种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高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员工李富告诉记者：
6: 现在我们这里插秧全部是机械化，比人工效率高出了数倍，我们这里260亩预计2到3天插完。
2: 当地通过推行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晚稻种植效率和栽种质量，为晚稻优质高产打下坚实基础。农业无人机手薛朝伟：
7: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农业无人机进行田间管理，主要除去病虫害，接着就是飞机播撒撒肥，为农民这个农户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2: 连日来，在百色市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连片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金黄稻穗尽数归仓，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效率大幅跃升。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赵：
8: 效率很高啊，如果这个挂一天能不能有50亩啊。
2: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对。

0: 收割后的湿稻谷统一开展机械化烘干、筛选、除尘作业，达标稻谷直接入库储备。同时，农机部门细化农机调度方案，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设备，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包含拖拉机20台、联合收割机85台，全方位保障下收作业有序推进。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韦鹏：
1: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秸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下收与安全储粮。
0: 立秋时节，桂北早稻进入成熟采收黄金期。桂林市临川县三街镇龙坪村委抢抓晴好天气，坚持抢收、抢耕、抢种同步推进。三街镇龙坪村委种植大户唐新全：
2: 今年早稻的长势啊非常好，产量呢比我们往年的都要增加很多。亩产的这个深谷应该是在1100多斤到1200斤了，我们就调了3台这个大型的收割机，全部是机械化收割，效率高又省人工。收完水稻马上种上红薯和大豆，靠这个稻黍轮作增加这个收入。
0: 为有效破解农田季节性闲置问题，三街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水旱轮作、粮精套种新模式，充分利用早稻收割后的空余田块，接续栽种秋红薯、大豆等经济作物，形成一季水稻、一季杂粮、一季花卉的良性生态循环农业体系。临川县三街镇党委书记蒋光敏：
3: 大力推广稻黍花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用、一年多收。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扩面深化稻黍花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三街镇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基础。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广西台消息：为抢抓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契机，以及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消费节点，自治区商务厅于8月至10月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消费券，总量达25万张，全方位激发广西消费市场活力。发放50000张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微信小程序、携程旅行 APP、 飞猪旅行 APP 三大平台同步开放申领通道。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票根，可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8月21号至10月31号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推出。发放150000张寻味八贵餐饮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消费者登录美团、抖音 APP 搜索广西餐饮消费券、寻味八贵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领券专区。消费券覆盖日常简餐、朋友小聚、家庭聚餐等场景，支持消费者品尝螺蛳粉、柠檬鸭、荔浦芋扣肉等各类贵菜美食，点燃市井烟火气。
6: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随着最后一批高职高专新生录取名单的审定，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自7月4号录取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平稳有序完成5个批次、2064所高校在广西的招生任务，交出了一份平安、阳光、暖心的民生答卷。据了解，今年录取工作严守公平底线，聚焦投档、审档、录检等全链条关键环节，严守录取资格审核关，确保录取全程公平公正。同时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所有平行志愿批次、投档线、征集计划表、录取进程等信息均在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为优化考生服务保障，招考部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通过咨询热线、现场接待窗口、线上智能问答、直播间答疑等方式，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用听得见的温度和看得见的效率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再次提醒，录取工作结束后，广西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 对于社会上可能出现

0: 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及承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 3.0 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8月1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开赛仪式在北海举行。本次冲浪项目的开赛标志着区运会竞技比赛正式开启。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比赛开赛。
4: 北海三面环海，当前正值西南风时节，海浪较大，非常适合开展冲浪项目。本次冲浪比赛赛程共4天，从8月13号持续至16号，赛事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长板、短板两大类别。历经2天的资格赛后，7支代表队、49名冲浪健儿脱颖而出，晋级决赛。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筹委会竞赛组副组长廖百东：
5: 总共赛程4天，是从13号到16号，全区共有7个队伍，总共角逐10个项目的冠军。
4: 作为近年来广西重点发展的新兴水上运动之一，冲浪是第二次被纳入区运会正式比赛。有趣的是，不是沿海城市的崇左市，其代表队却有本届区运会人数最多的冲浪选手。崇左市代表队主教练秦绕平：
6: 有3个运动员进入决赛阶段。崇左不是沿海城市，我们训练备战主要是还是自己按照辅助练习，基本上也是田径队的小年龄发将过来参赛，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大赛。
4: 据介绍，本届区运会将于今年12月在北海市正式开幕，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群众赛事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涵盖34个大项、852个小项，群众赛事包含21个项目、157个小项，全区参赛规模预计突破20000人。受天气等自然条件约束，冲浪项目安排在开幕式前进行。
1: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广西电网系统日电量今年第4次创出历史新高，达8.15亿千瓦时。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电网日电量同步创下历史新高。入夏以来，持续性极端高温成为电量攀升的直接推手。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科学统筹火电、水电、新能源、储能等多元电力资源，动态优化电网调度。同时，全区19座新型储能电站启动顶峰放电，极大提升了极端高温天气下的供电保障韧性。当前，广西电网整体运行稳定，电力供应充足有序。另一方面，持续走高的用电负荷与稳步增长的用电量，折射出广西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用电大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广西工业用电量达10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26%。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
0: 钦州市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打出监督检查加智能监控加社会监督加协同监管组合拳。2025年以来，处理违法违规机构500家次，追回医保基金8416万元。
1: 玉林市将提振消费纳入全市15/5规划纲要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出台系列惠民政策，优化消费供给结构，开展全域促销活动。上半年，玉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演技一流，声线一般，而且歌曲数量并不多的影帝梁朝伟，他的这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却成为了许多歌手拿来翻唱的作品。翻唱的版本也各不相同，有爵士的、古典的、轻快的、伤感的等等。原唱梁朝伟的感性演绎，作词作曲的周志平清淡平和的演唱，张智霖的深情浪漫，杨千嬅的豁达明朗，古风的轻松慵懒，赵雪儿的温柔如水，李宇春的内敛细腻，樊同舟的古典伤怀，多种元素汇聚在一起，听着听着发现不管是哪种曲风都可以让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接下来就听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祝你安好。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借黄金水道打造向海枢纽，贵平市五年砥砺奋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贵港市江南中学科研处副主任、高一年级主任梁伟森溺水而行护学子，智者担当守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为广泛汇聚众志，凝聚发展共识，8月13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在市区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离退休厅级干部、党外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专家学者、工商企业代表对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在座谈发言中，与会各界代表立足行业优势、岗位实际与基层实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城市建设、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李海波认真倾听发言，细致记录要点，现场交流探讨。他强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举措。各界人士立足大局、心系发展，提出的意见建议思路开阔、见解独到，为撰写高质量党代会报告提供了宝贵参考。报告写作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判、充分吸纳，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融入报告中，

0: 进一步优化，提升报告质量。要把向海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突出历史特点、时代特点、贵港特点，做到报告既与上级部署同频共振，又独具贵港辨识度。要坚持开门写报告，群策群力，精益求精，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不断不断版、优思路、量特色、实举措，让报告更贴合发展大势，切合事情实际，贴近群众心声。
1: 高质量、高标准撰写一份高站位、接地气、有共鸣、可执行的党代会报告。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座谈会。
2: 这已经是第七次党代会。
3: 桂平荣美、秦百创和洪勇、柯明秀报道。
4: 桂平市荣媒体中心记者柯明秀。
1: 5年，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排贵港末位，到连续3年领跑贵港，从百亿制造业项目为零，到总投资200亿元的新连新项目落地投产，从传统造船到新能源船舶批量下水，这组逆袭数据不是奇迹，是每一天都在刷新的桂平速度。江岸之上，激起轰鸣。在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 数十艘在建船舶龙骨挺立，龙门吊凌空起落，焊花四溅，切割敲击作业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着30余年造船机电的桂平，年造船量占广西70%，是名副其实的广西船都。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钦：
5: 这几年，我们紧跟绿色航运发展方向，大力研发建造 LNG 新能源动力船舶。今年上半年，公司已完成建造船舶46艘，其中 LNG
1: 2艘，产值超1元。我们造的船既跑遍西江内河，也瞄准向海航运市场。近年来，桂平大力推动船舶制造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迭代升级。2025年前11个月，桂上船舶制造业产值同比飙升 120%。 5家企业拿下 LNG 船舶建造资质，60艘新能源船舶在建，总投资20亿元的北投船舶绿色制造项目正式落户，船舶产业的华丽转身是桂平工业突围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桂平坚持工业新式不动摇，大抓园区经济，把重大项目作为稳增长条结构的压舱石，从船舶修造到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
6: 一批产业项目在各大园区落地生根。作为落地龙门工业园的重点工业企业，侨域纸业立足资源循环利用，深耕造纸及配套产业链。
7: 桂平市侨域纸业有限公司行政助理苏伟宏：
8: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期试产工作，两条生产线已开启，日进原料1600吨，日产瓦楞纸、箱板纸产品1500吨。
5: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依托本地完善的配套和物流优势，我们产品产销2万，产能持续释放。
9: 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园区平台的持续赋能。桂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启霞：
10: 一方面作为园区硬件载体，加快龙门、长安、船舶修造等各片区基础设施完善，盘活存量土地。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强化纯链条企业服务，落实惠企政策，紧盯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投产，依托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区位优势，引导临港产业集聚，推动更多桂平制造通江达海，以园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城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 总投资200亿元的新联新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园拔地而起，填补了贵港单体百亿制造业项目空白。一期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依托西江黄金水道，产品将经平陆运河直抵北部湾港，通江达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5年间，桂平市累计落地197个优质工业项目，新材料、船舶修造。 木业家居、纺织服装、资源循环5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穆勒纺织服装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500多家企业集聚发展，自主品牌走向海外，87家规上企业稳步发展，生产势头良好，桂平发展跑出了加速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跃上。

0: 455亿元台阶，归上工业增加值，总产值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双双稳居贵港第一，工业底盘越筑越牢，农业底盘同样稳固。五年来，贵平引进投资亿元以上设施农业项目28个，稻虾综合种养规模、鲜切花种植面积、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区第一，连续16年蝉联全国产量大县，一批特色农产品借水稻外销。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大藤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稳步推进，村 BA、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轮番引爆城市热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五年来，贵平新建农村公路800公里，桥梁146座，城区7条断头路全面打通，城乡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群众出行更加便捷，产业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这五年，贵平用实干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而下一个五年，贵平将乘势而上，驶向更辽阔的深蓝。贵平市委书记杨彦忠：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贵平市将立足三江交汇区位优势，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深化港产成员融合，做强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全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贵平从西江沿线城市向江海联运枢纽节点的现代化城市跨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平新篇章。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降雨影响，贵港市江南中学校园被洪水倒灌，千余名住校高一学生被困。该校科研处副主任、高一年级主任梁伟森临危不乱，全程坚守救援一线，稳妥完成全员转移安置，用行动诠释了当代师者的责任与担当。7月6日凌晨，持续暴雨导致江南中学校园内涝倒灌，仅数小时，高一宿舍楼一楼积水便漫过床架，1000多名住校学生被困，恐慌情绪迅速蔓延。高一学生陆子怡和宋喜纯回忆，起初大家都以为水会很快退去，结果水位不断上涨，宿舍楼一度停电，焦虑笼罩着每个人。直到楼道里传来梁伟森的声音，学生们的情绪才逐渐安定下来。贵港市江南中学学生陆子怡：
2: 早上10点钟左右吧，他就过来通知我们说，要怎么样安排，一层一层的宿舍在那里找人通知，一个个通知我们一起，结伴去吃饭。
0: 贵港市江南中学学生宋喜纯：
3: 是挺害怕的，我们就是在担忧考试、吃饭能不能回去，家那边会不会被淹，比较紧张、焦虑。当时梁主任他走过来，让我们结伴下来，然后转移到隔壁校区，先确保到我们的安全。
0: 从1楼到5楼，梁伟森来回往返宿舍，清点人数，安抚学生，全程守在楼梯转角、狭窄过道等湿滑点位，反复提醒学生放慢脚步，有序通行。不到半小时，全体高一学生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处避险。抵达安置点后，梁伟森又协助安排宿舍，分发饮食，挨个查看每一间临时宿舍。从暴雨突袭到全员安置，他的双脚因长期浸泡在积水中发白发胀，衣衫反复湿透，嗓子因不停喊话而沙哑，却始终坚守在学生身边。贵港市江南中学团委书记黄秋华：
4: 梁老师平时他是负责学校的科研工作和高一年级管理工作，在转移的时候，为了保证学生的一个正常的吃饭和住宿，他积极协调了后勤的保障，让留校的学生有了安全的庇护所，也能够正常的吃上饭。他主动作为，体现了一个师者的担当。
0: 由于台风影响范围大，学生们既担心期末考试无法正常进行，又牵挂家里受灾情况，情绪普遍焦虑。梁伟森在确定学生安全转移后，及时开展心理安抚，告诉大家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有学校在，老师就会是他们坚强的后盾。贵港市江南中学科研处副主任、高一年级主任梁伟森：
5: 我认为啊，师者担当最核心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些壮举，而是心里始终有着学生，在危难面前，学生的安全就是第一位。平日里认真教书，细心育人，关键时刻、紧要的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守护好每一个孩子。我觉得 这就是老师最根本、最实在的师德担当。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影响，我市多家工业企业厂区设备受损。我市积极统筹各部门应急志愿力量，靠前帮扶，政企同心攻坚，清淤抢修，重点企业抢抓进度，提速实现复工复产。8月12日，记者走进广西绿源电动车产业园总装车间，看到生产线有序运转，生产秩序稳步恢复。在7月的洪灾中，企业全域被淹，12万平方米厂房被浸泡，生产设备、原材料损毁严重，厂区停水断电，市本级、港北区两级工信部门联动园区管委会，协调供电局调配9台发电机，保障基础作业。针对设备检修缺技术工人难题，人社部门对接本地技工院校，派出专业教师驻厂免费检修电路，抢修受损生产器械。得益于全方位帮扶，企业提前20天恢复生产。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长朱小兰
7: 协调了港北区300多个各机关的干部，还有我们的消防，还有我们的环卫，帮助我们把就是被泡的物资全部清出去。总共有3家院校的老师在这边，16个人同时为我们企业服务了3天以上，就帮我们进行一个电路的检修，还有设备的维修。
6: 在位于玉江沿岸的贵港市巴田生态有限公司车间里，化肥成品打包装车发货有序开展，一车车复合肥外运，保障各地农业双抢需求。此次洪灾给企业造成超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洪水退去后，企业全员上阵开展清淤，紧急采购电气清洁剂修复设备。复工初期，关键电机突发故障，企业也在第一时间对接供应商，加急调配配件，仅用7天时间就打通全生产线。贵港巴田生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康伟：
8: 受灾期间，我们公司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贵港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税费的优惠政策和项目上的一些支持，助力了我们企业复工复产，那么也坚定了我们完成复工复产的信心。
6: 桂平荣媒李林报道。8月13日，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玉林、梧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以及桂平市，在利玉高速桂平段开展水毁塌方交通半幅中段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滑塌交通半幅中段险情。巡查人员发现灾情后立即上报，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公安交管部门布设警示标识，实施道路交通临时管制。公路养护抢险队伍火速开展路面清障、边坡加固处置，消防救援、医疗救护人员待命值守。通过演练为高效处置突发险情提供了实操参考与经验支撑。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9: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4: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莫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忍耐。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黑色幽默》。彭羚是香港女歌手，说彭羚是天后，当然不是说她开了多少演唱会，卖了多少专辑，留下多少传世经典。虽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同意彭羚是天后的，那请去听彭羚的《囚鸟》《黑色幽默》。听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天后一定要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唱功，这样的感情拿捏。彭羚有极高的演艺技巧，是少有能够入戏的歌手。2002年，彭羚为了配合香港演唱会，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给我唱过的男孩们》，演绎了多首由男歌手原唱的作品，其中就翻唱了周杰伦2000年发行的歌曲《黑色幽默》。周杰伦得知彭羚翻唱这首歌曲之后，非常的兴奋，表示很开心自己的作品被翻唱，他相信女歌手会唱出与他截然不同的味道，还表示要买来听听这一首歌呢。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

0: 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唱兄弟之情的歌曲不少，唱闺蜜之爱的歌也有挺多。当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有八卦，有家庭，有男人，也有互相打气，彼此关心，共同成就。2007年，当蔡淳佳遇上金海心的时候，一个温暖，一个灵动，声音单独听起来完全不搭的两个人，在这首《女人们的咖啡》里，竟然也能唱得如此的合拍惬意。他们一起喝着咖啡，一起唱着，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2: 男人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贵港今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东南风2到3级。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两。

0: 到六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0: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9: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0: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9: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1: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3: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

0: 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跌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跌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0: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
2: 韦涛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董事长郑永达。
1: 广西各地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心无旁骛，放开手脚，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治区党委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作为换届首要任务，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确定了14个社区市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希望大家不辜负党组织的。

0: 的重托，不辜负干部群众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出色完成职责使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一名让党放心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陈刚强调，要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带头做到信念坚定，时刻把对党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纯粹可靠，理论上强化自觉，行动上对标落实。要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做到为民造福，始终摸着良心干事，涵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自觉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带头做到主动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全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自觉锤炼过硬作风，带头做到善作善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新路，敢于攻坚克难，以一地争先出彩汇聚全区赶超跨越的磅礴力量。要自觉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坚持秉公用权，从严治家，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本分做人、踏实做事，慎独慎始慎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陈刚强调，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带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打硬仗，敢攻难关，敢啃硬骨头，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用铁肩膀硬脊梁为广西发展挑重担做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4号，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钦州市、河池市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别做工作发言。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生产没有保险箱，麻痹大意就是最大隐患。当前暑期、汛期、假期三期叠加，东博会、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治理与末端管控并重，人防技防与制度约束协同，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把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持续高压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消防、渔业船舶、成品油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强化安全防范，扎实推进行行纪衔接。 要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应消一体，建强基层消防队伍，深化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筑牢全域消防安全防线。要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持续

0: 据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应对后期可能发生的旱情，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用好考核巡查指挥棒，完善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发展底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达。韦涛诚挚欢迎郑永达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厦门国贸控股集团与广西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原料供应、矿产精深加工、港口物流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郑永达感谢广西长期以来给予厦门国贸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是我国关键金属资源富集区，也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贵业务布局和投资力度，持续深化与广西骨干企业务实合作，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全区国家级经开区现场工作会在钦州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卢新宁指出，国家级经开区是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集聚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引擎。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正视问题和不足，把压力变动力，把短板变跳板，聚焦外贸、外资、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主责主业，持续筑牢发展主阵地，激活发展新动能，放大特色竞争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经开区工作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相结合，统筹推进整改提升与长远发展，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强化责任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经开区发展质效，推动考核评价整改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全力以赴推动全区国家级经开区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1: 当前广西各地正全面进入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关键时期，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受此前台风影响，贵港市部分农田受淹，农事受阻。眼下正值晚稻移栽插秧的黄金窗口期，贵港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抢农时补损失。在港北区庆丰镇满地乐种养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耙田插秧工作正有序开展。合作社的800亩稻田完成了500亩抢收，剩余300多亩受灾水稻就地翻耕还田，转化为有机肥料。同时，基地推广水稻增密增穗技术，争取提升单位面积的稻谷产量。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4: 今年晚稻我们种的都是优质的杂交稻，产量它有空间， 基本平均干股都有1100左右。

0: 科技赋能为灾后复产提速增效，在庆丰镇新墟村高桥村的稻田里，新式多功能插秧机有序抛秧机、植保无人机轮番作业，大幅提升了作业质效。贵港市港北区正能量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允科：
1: 这个抛秧机一天能抛30亩左右，不仅效率比人工快10倍多，而且秧苗反应快，低位分裂多。
2: 在桂平市，面对台风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当地迅速调拨农资，下沉农技力量，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恢复生产。目前，晚稻下播工作正全面推进中。桂平市石龙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黎茂新：
3: 农技人员深入各专等点头指导灾后生产，真正水稻下播面积32500多亩，目前已完成70%左右。
1: 近日，记者走进玉林市玉州区仁厚镇茂城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耕种景象，无人机、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晚稻种植省时又省力，各项耕种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高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员工李富告诉记者：“
4: 现在我们这里插秧全部是机械化。”
5: 比人工效率高出了数倍，我们这里260亩，预计2到3天插完。
6: 当地通过推行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晚稻种植效率和栽种质量，为晚稻优质高产打下坚实基础。农业无人机手薛朝伟：
7: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农业无人机，进行田间管理，主要除去病虫害，接着就是飞机播撒撒肥，为农民这个。
1: 农户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连日来，在百色市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连片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金黄稻穗尽数归仓，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效率大幅跃升。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照：
8: 就这个稻啊，哎呦，如果这个瓜啊，一点都没有五星毛啊。
1: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对收割后的湿稻谷统一开展机械化烘干、筛选、除尘作业，达标稻谷直接入库储备。同时，农机部门细化农机调度方案，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设备，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包含拖拉机20台。
9: 联合收割机85台，全方位保障下收作业有序推进。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韦鹏：
10: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遮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下收与安全储粮。
11: 立秋时节，桂北早稻进入成熟采收黄金期。桂林市临川县三街镇隆平村委抢抓晴好天气，坚持抢收抢耕抢种同步推进。三街镇隆平村委种植大户唐兴全：
12: 今年早稻的长势非常好，产量比我们往年的都要增加很多。亩产的这个升谷应该是在1100多斤到1200斤了，我们就调了3台这个大型的收割机。 全部是机械化收割，效率高又省人工。收完水稻马上种上红薯和大豆，靠这个稻黍轮作增加这个收入。
1: 为有效破解农田季节性闲置问题，三街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水旱轮作、粮精套种新模式，充分利用早稻收割后的空余田块。
13: 接续栽种秋红薯、大豆等经济作物，形成一季水稻一季杂粮、一季花卉的良性生态循环农业体系。临川县三街镇党委书记蒋光敏：
14: 大力推广稻黍花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用、一年多收。下一步，我正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扩面深化稻黍花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三街镇乡村振兴。
15: 筑牢坚实产业基础。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为抢抓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契机，以及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消费节点，自治区商务厅于8月至10月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消费券。
0: 总量达25万张，全方位激发广西消费市场活力，发放50000张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微信小程序、携程旅行 APP、 飞猪旅行 APP 三大平台同步开放申领通道。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票根，可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发放50000份入境游礼消费立减补贴。8月21号至10月31号，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推出，发放15万张寻味八贵餐饮消费券。8月15号至10月31号，消费者登录美团、抖音 APP 搜索广西餐饮消费券、寻味八贵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领券专区。消费券覆盖日常简餐、朋友小聚、家庭聚餐等场景，支持消费者品尝螺蛳粉、柠檬鸭、荔浦芋扣肉等各类贵菜美食，点燃市井烟火气。
1: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随着最后一批高职高专新生录取名单的审定，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自7月4号录取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平稳有序完成5个批次、2064所高校在广西的招生任务，交出了一份平安、阳光、暖心的民生答卷。据了解，今年录取工作严守公平底线，聚焦投档、审档、录检等全链条关键环节，严守录取资格审核关，确保录取全程公平公正。同时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所有平行志愿批次、投档线、征集计划表、录取进程等信息均在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为优化考生服务保障，招考部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通过咨询热线、现场接待窗口、线上智能问答、直播间答疑等方式，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用听得见的温度和看得见的效率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再次提醒，录取工作结束后，广西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对于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及承诺，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 3.0 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8月1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开赛仪式在北海举行。本次冲浪项目的开赛标志着区运会竞技比赛正式开启。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比赛开赛。
4: 北海三面环海，当前正值西南风时节，海浪较大，非常适合开展冲浪项目。本次冲浪比赛赛程共4天，从8月13号持续至16号，赛事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长板、短板两大类别。历经2天的资格赛后，7支代表队、49名冲浪健儿脱颖而出，晋级决赛。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筹委会竞赛组副组长廖百东：
5: 总共赛程4天，是从13号到16号，全区共有7个队伍，总共角逐10个项目的冠军。
4: 作为近年来广西重点发展的新兴水上运动之一，冲浪是第二次被纳入区运会正式比赛。有趣的是，不是沿海城市的崇左市，其代表队却有本届区运会人数最多的冲浪选手。崇左市代表队主教练秦绕平：
6: 有3个运动员进入决赛阶段。崇左不是沿海城市，我们训练备战主要是还是自己按照辅助练习，基本上也是田径队的小年龄发将过来参赛，让他们 都体验一下大赛。
4: 据介绍，本届区运会将于今年12月在

0: 北海市正式开幕，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群众赛事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涵盖34个大项、852个小项，群众赛事包含21个项目、157个小项，全区参赛规模预计突破2万人。受天气等自然条件约束，冲浪项目安排在开幕式前进行。
1: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广西电网系统日电量今年第四次创出历史新高，达8.15亿千瓦时。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电网日电量同步创下历史新高。入夏以来，持续性极端高温成为电量攀升的直接推手。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科学统筹火电、水电、新能源、储能等多元电力资源，动态优化电网调度。同时，全区19座新型储能电站启动顶峰放电，极大提升了极端高温天气下的供电保障韧性。当前，广西电网整体运行稳定，电力供应充足有序。另一方面，持续走高的用电负荷与稳步增长的用电量，折射出广西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用电大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广西工业用电量达10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26%。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
2: 钦州市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打出监督检查加智能监控加社会监督加协同监管组合拳。2025年以来，处理违法违规机构500家次，追回医保基金8416万元。
1: 玉林市将提振消费纳入全市15/55规划纲要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出台系列惠民政策，优化消费供给结构，开展全域促销活动。上半年，玉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胡荣，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停。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